0: 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头地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墓穴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0: 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3: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4: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3: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呢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海上云台山一块观景游玩啊，在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了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李晓彤，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座被誉为东海第一胜境的海上云台山。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透过这个手机软件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FM90.2 或者是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调频广播，您可以在收听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和我们互动。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要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好，这里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尹晓彤。尹晓彤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上云台山景区的推荐官晓彤，欢迎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0: 嗯，那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推荐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海上云台山。哎，首先呢我想还是要跟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对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
1: 嗯，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非常有名的啊，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景区呢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的宿城街道，那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是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现在呢是有这个云顶法起寺以及悟道庵，还有山下的枫树湾呀、唐王湖啊、船山几个主要景区构成的。对
0: 啊，它是一个大的非常大的一个景区。
1: 对
0: 啊，如果我要说这个悟道庵或者是法起寺还有这个枫树湾，可能很多朋友对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了解。
1: 是的，
0: 就像比如说枫树湾我也去玩过了，保家山我也去看过了，对吧？船山飞瀑咱们也看了，包括这个唐王湖的日落我们也欣赏了，但这个呢都是统一在我们的
1: 云台山
0: 海上云台山的景区之内。
1: 是的，
0: 哎，说叫到云台山呢并不是连云港才能叫云台山，可能我们去河南也有云台山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海上云台山啊，我看这个面积也是蛮大的，对吗？
1: 是是，它整个总面积应该有45平方公里。
0: 45平方公里是蛮大的。
1: 是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区域，按照您啊，作为我们推荐官，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问一件事，就是我是第一次来连云港，我就想把它做一个深度的旅游，带着孩子，我既然来了啊，我有时间我慢慢的游，那么大概我要把这个整个景区我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把它玩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0: 我觉得如果想要慢节奏的去玩的话，应该要预留2到3天是比较恰当、比较轻松的，
1: 就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规划，对吧？哎，我景区我可以住在里边吗？
0: 当然可以，这个也是我今天非常着重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山脚下有一个叫做八间房的民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八间房，这个是很有名的啊。
0: 是是，在这2年的话，可以说一跃成为我们苏北这边比较红的一个住宿的网红打卡点。对，
1: 就是这个八间房是我们景区的吗？
0: 对，我们景区自己的。
1: 啊，我们自己的是吗？
0: 对。
1: 那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未来去海上云台山就直接住在这儿就可以了。<笑>
0: 它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听它的这个名字就能听出来啊，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它为什么叫八间房，因为最早的时候它确实就是由8间不同的这个院落构成的一个民宿群，只有8间，所以我们叫它八间房。那后来这个推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因为在我们苏北这边还是 比较少见，有一点园林风格的啊，苏南这种意境的这种住宿的风格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特别的喜欢。那我们又紧接着推出了2期、3期，那我们3期现在已经增加了酒店的住宿方式，就是对，可以满足不同的游客的住宿需求。
1: 对，我可以住民宿，对啊。 我也可以去考虑其他的这个方向啊，我可以住宾馆，对，都可以的，而且它间间不同，每一间都长得不一样，这个是它最大的特色，对。
0: 为什么它叫海上云台山？这可能很多朋友跟琪姐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是的，其实关于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这个名字呢，每次我们在做讲解的时候，也是游客朋友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13年前、12、13年前在做景区的时候，我们也考虑过，因为我们以前就叫云台山，那可能跟刚主持人提到的河南焦作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我也景区也叫云台山。那我们当时也就是想，一个是想要彰显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跟其他的景区分开来。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叫云台山的，不管是自然山体啊，还是旅游景区啊，多达17处。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联想到我们的这个大诗人苏轼曾经在我们登临过这个山顶，也留下了一首这个非常出名的诗《玉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
1: 们的史料里面记载啊，它因为我们海上云台山以前就是黄海当中的一座岛屿，
0: 对，然后后来呢，海上仙山，
1: 对，是的，就是后来因为黄河夺淮啊等等这地壳的原因，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积。那经过这些地壳运动，我们这座山呢慢慢的就和大陆连在了一起。那所以海上这两个字其实说的就是它从海中来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世。
0: 对，我们这个梦游天目吟留别，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诗啊，这个海客谈瀛洲，
1: 是
0: 还有、哎、我们这个海上仙山叫什么叫瀛洲，
1: 瀛洲、是的、
0: 是吧，这是的的确确啊，它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和蓬莱齐名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仙山、只不过一个八级的超八级的大地震把我们从海上给震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来看啊，我们虽然这个山它下面是并没有直接是临海，对吗？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山顶，可以直接俯瞰我们的大河。
1: 可以，可以，非常壮观。
0: 这个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这个云台山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多啊，
1: 是
0: 玉州山、苍梧山。
1: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连云港古称苍梧啊，也是其中的，就跟这个山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还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是吗？
1: 和地形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它实际上是黄河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泥沙，把它淤积了，
1: 对
0: 吧？所以我们这个海，可能很多朋友来看第一眼的时候说，哎，它怎么是黄色的啊？
1: 对，
0: 这个但是你要是真的你登高望远望深海，它依然是蓝色的。当然你说我去了连岛，再往外海去看，依然是蓝色的。但是内海就是因为黄河，我们的这个黄河入海口， 对吧？这个是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啊。其实我们再来说，既然是海上的仙山，在千年前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所以是很多朋友都是慕名来的。
1: 嗯，
0: 我一定要来看看我小的时候诗中的那座仙山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山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1: 我们的海上云台山，它的核心的游览区就是在山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顶游览区。那游客朋友们到达山顶以后，站在我们这个观景台上往下俯瞰，可以看到山海港岛城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壮丽景观。那我想这种景色在放眼全国的山岳景区当中都是比较难得的。
0: 是非常难得，你可以把五位一体的景观全都一览无余，你只能在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去来寻啊。但是我们这个海拔也是非常的高，605米啊，我可以直接开车上山，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车或者索道能够上山吗？
1: 那目前呢，我们景区上山的方式呢还是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徒步登山，另外一种就是乘坐这个我们公司的景交车上去
0: 啊。景交车上去啊，这个都可以。
1: 对，因为还是要出于安全的驾驶的这个考虑，因为都是盘山公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游客朋友应该都会体验过，那个山路18弯开起来难度特别大。
0: 对，这正儿八经的你要想感受一下山路18弯，就好好的要来这个海上云台山来坐坐我们的这个游览车。
1: 是的，
0: 就是它不是这个直接向上的，而是循环的啊，螺旋式上升的到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车开得稍微快一点，很多朋友说会有什么反应，我说那就有这个突然之间的你耳鸣或者突然之间听不到啊，因为这个速度上升的过快，海拔上升的快，虽然我们只有605米，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山坐车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对，是的，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海拔的问题，就让我想起每次我接待一些我们比如说四川呀、贵州来的领导的时候，他就会说问我这个海拔有多少，我说600多米，605米，那领导可能就会觉得你们这就是一个土坡啊。但其实我们这个是可能是直接从0到605。

0: 高度差就是特别大了已经。哎，
1: 是的耶，你知道我们是从海平面开始的。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平面是不是还在零以下呢？
0: 对，
1: 所以说啊，就别看我们的这个高度不怎么高，但是您的感受依然有登高山的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感受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再说啊，就是既然我们来到了，它应该是我这个最高望远的地方是在二维间还是大维间？
0: 在二维间，
1: 在二维间。那对，可能我们对大维间是比较熟，我们小的时候会去爬一爬。
0: 对，因为当时大维间上面还没有这个建设部队雷达，没有这个部队驻地，所以当时我们这些我们本地的村民都还可以上去的。那现在已经成为军事禁区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1: 啊。这个在二维间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除了看到上海港城啊，我们可以看到碧海蓝天，看到这个翱翔的海鸥，还可以看到这个巨轮，还可以看到我们最美的连岛啊，
0: 是的，
1: 都在海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小岛，可以说这个海港就是能够展现我们连云港风景的近在眼底。
0: 是的，
1: 所以来连云港不要想着哎呀我这个一定先去沙滩上玩一玩，不是的，你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整座港城啊，一定要先到海上云台山。说到这个山上啊，有一块儿非常漂亮的神鹰石是吗？
0: 是的，这是游客朋友每次来都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呢是最神奇的地方，它是自然形成的两块石头垒在一起的一个形态。那从远处看呢，它特别像一只带飞的老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个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的去拍照啊留念啊这样。
1: 这个展翅这个升空，
0: 对
1: 啊，这个凌空踏浪啊，有几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的这个孩子马上要中考了，马上要高考了，我说是不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去的啊。我说那是的啊，这个我们展翅翱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这可能吸引了很多家长和学子一定要来这个地方打打卡。好，咱们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说这个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人文历史和宗教这个文化。说到我们这个连云港，可能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哈，说你这个是先亚欧大陆的这个桥头堡，东端起点。那站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可以看到那个我们东桥头堡的那个标志吗？
0: 可以的，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到的。
1: 就是我登顶，我可以看到新亚欧大陆桥的这个起点，但你要想看这个码头，看这个塔吊，也是非常方便，是吗？
0: 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包括我们登上山顶以后，我们的正前方就是连岛景区，矗立在海中央啊，像一颗这个璀璨的钻石一样矗立在海中央。然后再往远处看，能看到连云新城。
1: 我们也可以看到连云新城。
0: 可以的，包括整个这个我们连云区虚沟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说它这个五位一体嘛，山海港岛城全能看得到。
1: 的确是啊，海上云台山是我们港城独特的一张风景名片。除了自然风光，我们就不得不说人文历史了，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带着孩子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的。
0: 是的，
1: 咱们来说啊，咱们这个法起寺。
0: 法起寺呢，我们大概是坐着景交车行驶1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看到了。它是我们在史书当中是记载，比我们中国第一座官方寺庙白马寺还要早200多年，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游客朋友们看到的这座法起寺是后来重新修建的，因为它非常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毁于这个日军的炮火之下。
1: 对。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啊，您可以感受到，就是虽然是我们后建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始建于汉代的这座寺庙啊，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早的，
0: 对，
1: 最早的一个寺庙。你说为什么叫海上仙山？的的确是啊。

0: 嗯，是的，
1: 我们的佛从海上来啊，东土第一寺，第一寺啊。这个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法起寺，也说到了被日军炸毁的这段历史啊，就让我们在看这个寺庙的时候，在游览寺庙的时候，有一种别样的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到这里来打卡的一个最重要
0: 的
1: 一点啊。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一个是历史文化，一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啊，这个我们无法忘记的战争。好。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法起寺，你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什么呢？法起寺现在是全面的呢，恢复到了我们1900年前的那个样子吗？
0: 它甚至比我们的原址更壮观。
1: 哦，更加壮观，
0: 对，更壮观。然后登到我们法起寺，其实就已经能够俯瞰到底下的黄海海域了。
1: 哦，就是登到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海。
0: 对，因为它已经处在半山腰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整个选址啊也非常的考究，三面环山，一面朝向大海，它就像一把太师椅一样扎在我们这个仙山之中。
1: 那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这里还有望海楼，
0: 可以，它也是我们从属于法起寺其中的一个建筑一个部分
1: 啊，专门就是登高望海。
0: 对，
1: 是
0: 的，是
1: 名副其实的
0: 望海
1: 望海楼。其实花果山也有一座望海楼，但是这个沧海桑田千百年来的变化，您站在望海楼上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海，但是这里望海楼是实至名归的啊，可以远眺大海。还有一个刚刚说了，这是寺，还有一个庵，
0: 对，我们还有一个庵堂叫悟道庵。那可能很多朋友他去的第一次可能还没找到这个悟道庵的位置，因为它比较幽静，它是处在一片竹林当中，它就比起这个法起寺的壮观恢宏，它更像是一位隐士一样，隐秘在我们的这个竹林深处，静静地诉说着属于他的400多年的历史。
1: 他已经有400多年了。
0: 对，
1: 哎，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要去看悟道庵，因为它跟这个法起寺是两个概念的，
0: 对，
1: 啊，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在同一个大的景区，您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就说了有个陶渊明文化园，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陶渊明文化园呢，其实大家如果翻开史料呢，你可能会发现，哎，陶渊明先生他到底有没有来过宿城，其实要打一个问号。但是确定的是，他的后代叫陶树，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他的官职还是比较重的，比较大的。那他当时呢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我们宿城这一带，哎呦，他一来就认定说这里肯定是我的祖先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返回北京以后，跟当时的这个道光皇帝述职的时候，就讲述说这个云台山后鸡犬桑麻太平景象，就把我们这个地方描述得特别美好
1: 啊，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陶渊明这个眼中或者他的笔下的那种桃花源。
0: 对，世外桃源一般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认为就是宿城。所以这个道光皇帝听完也是非常叫龙颜大悦啊，说了一句说此境与桃花源何异。那我们说皇帝金口一开，那这个地方从此以后
1: 就
0: 是，就
1: 变成了，
0: 对，
1: 哎，我们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
0: 的
1: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现啊。我们现在也是桃林夹岸，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也要学习陶渊明本身他的个人品格啊，所以我们也是把陶渊明文化园这个地方发展成我们连云港市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样一个性质。
1: 它有两方面的这个意义
0: 作用。
1: 对。其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体验啊，其实除了这个风景还有什么好玩的，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最关心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山上其实更偏重于自然景观的欣赏，那山下呢就是游玩式的或者是互动体验类的项目就比较多，比如说枫树湾。那现在小朋友正值暑假期间，枫树湾其实每天这个人来人往，游客量特别的大。枫树湾呢，它全名呢叫枫树湾丛林冒险乐园，那听名字呢就能听出来，这是一个集这个冒险啊、运动啊、娱乐啊，还有挑战自己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乐园呢是整个是分为两大板块，一个呢叫丛林魔网，还有一个叫树间飞跃，那里面会有不同的线路，难度不一样。
1: 我们真的是从树间上飞跃过去吗？
0: 真的是高空体验项目了。
1: 高空体验，
0: 对，
1: 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
0: 从我们说从这个牙牙学语到我们青少年乃至我们成人都有面对于不同游客种

0: 类的这个项目。
1: 哦，每个人都可以，
0: 都可以的
1: 体验。
0: 对，
1: 安全嘛，还是这个
0: 安全也是我们这个要考虑的第一位因素。所以我们也有配备专业的设施啊，包括安全员啊、教练员啊。你在这个小朋友在上面玩的整个过程当中，安全员、教练员都会在底下实时的
1: 啊，这个
0: 帮助你
1: 去来保护的，
0: 对吗？对。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实在害怕，那我们这个教练员就会亲自上线陪他们一起。
1: 哦，一起来，
0: 对，可以的。
1: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不论到哪个景区去玩啊，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安全是第一。
1: 对，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保护呢，其实我们这个需要景区的工作人员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更多的除了自然的人文的这些硬件设施之外，更多的体现一个景区你值不值得来玩最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是它的软性的服务，对吧？它穿插在每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里。就举个例子，刚才说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安全嘛，因为你想我们一出来都是一家四口，对吧？或者是老中小，老中幼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不能说是小孩在玩，大人在下面玩手机，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0: 对吧？
1: 或者大人在玩，儿童无所事事也不行。那两个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群体都在玩的时候，那么谁来照顾到孩子的安全，谁来照顾到我们成人的这个安全，都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安全也是我们景区最关注的一点，
0: 对，
1: 是吗？
0: 当然，
1: 这个是从哪些细节来？刚刚您说了一个是我们有这个保护，另外我们对这些比如说魔网啊，或者是这个飞院的这个线，这个一些设施设备啊，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进行检查？
0: 对，这个也是肯定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己。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9: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这里是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好，继续来聊海上云台山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我们今天呢是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海上云台山的这个首席
0: 推荐官。
1: 好，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连云港这个抖音账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打在公屏上。还有一种呢，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23。好，我们刚刚在聊了这个我们景区，这个枫树湾真的是小朋友也能玩，我们大人也能玩，这个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啊。说到这个海上云台山，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我们傍晚看落日。如果你看是海上日出，去仰窝头，那个地方非常的好，对吧？ 你说你去连岛去看看羊窝头的这个海上日出，但是你想看日落哪里最美，一定要去唐王湖欣赏落日。你知道那这个落日在两山之间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
0: 是的，
1: 可能有些朋友呢他是特别喜欢看这个日落的，我有好几位这个朋友去看过唐王湖的这个落日之后说一定要常去看，他那种非常的壮观的那种落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是追着落日去看的，你可能看海上的落日和看唐王湖的落日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种美是直击心灵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啊唐王湖，因为我们唐王湖觉得它特别舒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在跟琪姐聊海上云台山的时候都说一定要去这个海上云台山。因为为什么，我是自驾的，我去开着房车去的啊，但是我们是非常友好，我们是房车友好这个的景区、我们专门为房车留了一个房车的正式营地。
0: 对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唐山脚下刚刚说有丰收湾有唐王湖嘛，那这两个点呢其实有一点动静皆宜的感觉。唐王湖就更偏近一点，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到我们这个游客朋友们喜欢去那里看日落，那其实可能几年前你可能只能静静的看日落，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那现在呢我们唐王湖呢是上线了非常多的体验类的互动类的这些游玩项目，比如说我们的房车营地啊，比如说我们360度的全景泡泡屋，还有的我们的咖啡馆啦、面馆啦，你看日落看饿了
1: 啊，我可以直接去喝杯咖啡啊，来吃个小面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2600米的环湖步道，
1: 这个步道真的非常的美啊，我是走过的，我觉得你看吃完晚饭用完餐之后你沿着这个步道走一走啊，不需要快，你慢慢的走，这个感受真不一样啊，一边是山一边是湖水啊，这个风景非常的美。最重要的是我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开房车来的都说我们这个服务细节做得很到位啊，就是说方方面面不论是水啊还是用水啊用电啊都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的服务包括不管是从态度啊包括整个这个服务设施的提供啊都是特别的上心特别的认真。
1: 就是我们真的是欢迎您开着房车来的，对吧。我不是只简单给你提供一个营地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0: 那包括我们其实房车营地上也有，我们也有自己有提供房车给大家，就是里面是全科技的这种房型，然后包括晚上屋顶还是透明，还可以看星星看月亮，超级浪漫。
1: 我也可以住在这个房车上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啊，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灯光之下我们晚上是没有办法看到星星的。
0: 对，
1: 来我们唐王湖我们就住一下，那应该是我们的房车的这个
0: 它是房车的构造，然后
1: 房车的构造
0: 对、里面的话就跟我们住酒店其实是一样的。你像一个周末我们周六的话带小朋友到我们草地上去烧烤去露营，然后去玩这个桨板玩游船，然后这个大人呢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啊打打牌啊非常惬意。晚上玩累了不想走了怎么办，直接就住在唐王湖。
1: 对，正好我们也可以看看星星啊。
0: 是的。
1: 这里边的这个夜景是非常的美的。说到这儿我是对这个全景泡泡屋感受非常很漂亮。这个我没进去过，我就想问夏天热吗？有空调吗？
0: 是有空调的，各位朋友们，所以不用担心它这个冷啊热啊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预约，您预约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泡泡屋，我们提前就给您这个空调都已经开好了。
1: 就是我可以提前预约是吗？
0: 可以的、
1: 太好了。要感受一下全景泡泡屋。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啊，其实你要在唐王湖是要好好的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的。我觉得游船的这个水上项目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对吧。
0: 对。
1: 我可以自己来吗？我自己划吗？
0: 就包括游船都是自己驾驶
1: 啊，都是自己驾驶的。
0: 对，所以就是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强。
1: 对，因为我们上次去玩的时候直接是吃完饭去看落日了，就没有体验这个湖上的这个游船项目，真的是非常遗憾啊。
0: 所以下次一定要再去一趟。
1: 是的，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啊，你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去拍 啊，都是一个风景大片儿啊，
0: 对，
1: 一定要在这儿要打卡，好好打。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说这个玩啊，很多朋友就问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在连岛，音乐节直播的时候，好多这个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问琪姐，我们什么时候还有音乐节？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种形式是非常喜欢的。
0: 嗯嗯，所以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啊。
1: 嗯，
0: 那所以大家应该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我们景区的通知，就是今年暑假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唐王湖的夜间活动。我们是从7月25号开始就已经轮番上演一个这个主题叫做让山海听见美好的这样一个夏日畅欢季，每周六会在我们唐王湖上演，包括就是有歌手啊，有乐队啊，包括有一些 DJ 表演啊，模特表演啊，还有一些抽奖活动，特别的热闹。
1: 哇，这个互动性更强啊。
0: 对对，
1: 因为我们是有互动的音乐节。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以听听歌，我们也可以抽抽奖，看我们的运气如何， 对吧？
0: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差点漏了，就是我们还有美食市集。
1: 哦，哎，
0: 这个一定要提。
1: 我到这儿了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想我能吃到什么，那我们再来考一考我们的这个首席这个推荐官我们的美食有什么。
0: 美食一定就是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里面有烤羊腿，特别的香。
1: 烤羊腿，
0: 对，包括有一些水果拼盘呀，包括各色的果汁啊，然后这个小饼干呀，小甜点呀，就跟自助餐的形式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
1: 啊，这个美食的市集是这种形式的，就跟我们说的我去买个什么这个烤串是不一样的。 对吗？
0: 对。
1: 哎，
0: 然后包括你这个游客朋友们从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呀，或者是各个网上平台购买了我们这个套餐以后，这些我所提到的不管是演出还是美食市集，包括一些周边文创产品，在现场都是可以看到，包括品尝得到，购买得到。
1: 哎，对，我就来问一问啊，它这个价格亲民吗？
0: 价格应该也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专门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包括有39.9元，还有这个99元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整个价格都还是可以的，适中的。
1: 不论是39.9还是99，我觉得在一个景区里边已经不贵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39.9有什么。
0: 我们呢会为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个随身的这种纳凉包，里面的这种夏季的防暑的一些物品都是具备的。我们的这个扇子啊，清凉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电风扇呀，都是配备的。然后我们的包括一些水果拼盘呀，果汁饮料啊，都是自助的，都是可以。
1: 哦，这个就是其实我这个套餐什么都包括了，我不仅能够听这个音乐节，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我这个身上，你比如说出游，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忘了，哎呀，我没有买这个，我忘了买那个，对吧？你不用买了，因为我们去以前去各个景区有没有试过啊？一去走一段我们买一个扇子，
0: 是的，
1: 然后扇坏了然后继续买，这些都不用了啊，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我的个人小包包里边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哎，还有就是你说的我这些39.9块我还有这个果盘啊，这些可以用，对吗？
0: 可以的。
1: 那99跟39.9块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最大的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会
1: 更好一点。
0: 对，更美味一点。
1: 啊，那包含了什么？
0: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可能偏肉质类会更偏多一点
1: 啊。我那个羊腿，
0: 对，烤羊腿，烤全羊啊，
1: 烤全羊，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更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啊，这个夜景赏美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点烧烤，喝个小啤酒，
0: 有的都有的，
1: 酒是有的，对吗？
0: 有的，
1: 也是在我这个套餐之内。
0: 对，啤酒啊，像您刚刚说的烧烤啊，都有。
1: 啊，我不需要额外再掏钱了，
0: 对，不用了
1: 啊，我一次性的这个消费，我觉得这个好啊。
0: 嗯
1: 嗯，这样呢是我们是看得见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是非常透明的，很好啊。还有，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我除了看音乐，我有没有灯？烟火
0: 啊，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这整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不只是游客朋友们不舍得，其实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也有点不舍得让这样的一场热闹狂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惊喜。我们看到天空当中绽放的烟花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在那个当下那种心情都是为这个夏日即将要结束会有一点点不舍，所以烟花的表演啊，这个肯定都是要具备的。
1: 哎，我相信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对这个烟花是有执念的啊。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过年过节我是可以放烟花放鞭炮的，但现在的这个，
0: 对，
1: 你在城市里你是不可以的，你见不着的，对吧？ 你说我到这个乡村去，有很多朋友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烟火每个人都有一种执念，
0: 是的
1: 啊，能看到烟花

0: 听完音乐会看到烟花，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一句话，这感觉是达到了人生这种巅峰啊！小时候梦想，你要近距离看烟花和远距离看是两个概念。
1: 对，尤其是那个烟花绽放以后，映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0: 啊，太美了，
1: 太浪漫了，对，
0: 就跟你平常所看到的烟花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完全不同。
0: 你可以看天空的烟花，也可以看湖面的这个烟花的，
1: 对，
0: 这个、
1: 是的。
0: 应景啊，是非常的美。
1: 嗯，
0: 好，那说到这儿是一定要来。我们这回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8月22号还有一场，然后就是我们8月29号下一个周六，然后基本上就是到小朋友们开学以后就结束了。
0: 啊，我们来得及啊，一定要抓住暑假的尾巴。这个周六，
1: 对，
0: 欢迎您。然后下个周六啊，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烟花，然后听一听音乐会，再品尝一下美食，
1: 对、
0: 正好顺便游玩一下海上云台山。哎，我这个套票可以去玩这个海上云台山的其他的项目吗？
1: 啊，这个是分开的，
0: 是分开的，就是我这个是晚上的一个项目，对吧？
1: 嗯、是
0: 那我要进山，是不是我还要再花费？
1: 对，我们进山的话是有专门的门票
0: 啊，专门的门票。
1: 对
0: 啊，
1: 您比如说现在是属于旅游旺季，那我们的门票价格就是做出调整，就是80元。那如果您再选择乘坐紧轿车，那往返的话就是40元。
0: 啊，也就是我白天我可以这个去其他的这个景点去玩，
1: 对，
0: 晚上我回到唐王湖来听音乐会。
1: 对。品美食，听音乐会，
0: 哎，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啊！就是说，您要早点回来，回来一定要看这个唐王湖的落日。
1: 对，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您上午在我们的山顶玩过了以后，下午去枫树湾，然后快傍晚的时候可以玩一个夜漂。
0: 哦，玩夜漂，在枫树湾的夜漂。
1: 对，枫树湾有漂流的项目嘛？那我们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我们的营业时间也是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您快到这个演唱会快开始前，您可以玩个漂流。
0: 啊，这个我大概全程漂流一下花多长时间呢？
1: 整个漂下来，然后在这个洗漱换一下这个服装啊等等，在半个小时之内可以结束。

0: 其实是不花很长时间的啊，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0: 哎，它这个漂流我就要问啊，那反过来我还要问一句，我们这个漂流是安全性质的这个漂流，还是激情澎湃的这个漂流？
1: 我也看到最近有一个叫窝囊漂流那我们这个枫树湾的漂流它其实有一点介于这中间的这种性质，它就是也有非常湍急的一个这个地方，
0: 也有一个湍急的，
1: 也有对，因为湍急的话对于我们游客来说也就是意味着刺激，那肯定还是比较好玩的嘛，大家整体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0: 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为什么要说到漂流呢？同样两个字，安全，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所考虑的。因为我们经常看朋友发来的这个视频哦，飘着飘着我飘出去了
1: 对，
0: 我已经飘到水里了，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啊。
1: 是的，
0: 这个太刺激的这个环节只适合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去，而且你的水性要好，但有些时候不是你水性好你就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枫树湾的这种温和型的漂流啊，既能让我稍微感受一下刺激啊，也能够充分的感受漂流的这样玩水的这个魅力，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其实这个有点像迪士尼，你让他们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的时候，当时去洛杉矶，他们就说你不能去那个坐海盗船，你是受不了的，你可能心脏受不了啊。但是他有个小火车你可以去坐，我觉得他那个小火车我都开始尖叫了。你想想，这个就恰恰好，我又不吓成什么样子啊，但是
1: 又能体验，
0: 又能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啊，这种轻微的这个刺激，这种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这种海盗船，没敢去尝试啊，所以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魅力，
1: 对，是的，
0: 枫树湾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晚间夜间的这样的一个享受。我再回来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反复问我的一个问题。你看我就选择我比如说我住在八间房了，我在海上云台，我打算玩两三天，我是买一次票就够了吗？
1: 如果您是住在我们这个八间房的话，就是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话就可以选择上山游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各个点位它是分开售票的。
0: 哦，你是分开是阶段售票的，对吗？
1: 它不是说一个票通完我们的云山顶啊、枫树湾啊、唐王湖啊，这个是不是的？因为你比如说枫树湾里面的项目它是单独收费，你玩哪一条线就是收哪一条线的费用。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需要反复购买同一个进去的这个票，
1: 对
0: 吗？那我这个八间房的这个位置在哪？在唐王湖那里吗？
1: 八间房的位置在我们从游客中心到山顶的这个路途中。
0: 哦，路途中间还在
1: 山下，
0: 还在山下。
1: 对，在山下，更靠近我们的游客中心。
0: 哎，这个我还没有去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跟唐王湖的距离远吗？
1: 开车的时间也就5分钟。
0: 5分钟啊，它是其实是还在唐王湖的外面，对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我选择在这儿住，如果我去唐王湖玩，这个晚上是不需要
1: 步行都可以到达
0: 啊，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就我不需要再花费了，是吗？
1: 对，不需要，不需要
0: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1: 对，包括您入住八间房的话，我们早上还可以派车带您上山看日落。其实这项服务对于我们
0: 日出啊，
1: 看日出，
0: 海上日出，
1: 对，对于我们没有住店的客人都还是没有的，因为一个是时间比较早，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没有提供这一项服务
0: 啊。就是如果您选择住在这个八间房，就是我们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的话，你还可以。不仅啊，你可以看这个日落，就是自己去看，对吧？我们景区还给你安排了早晨看日出，
1: 对，
0: 大概要几点钟起床？要相对来说早一点，4点左右
1: ，
0: 四点左右啊。这个景区还提供专车，
1: 对，
0: 带你去玩。看完日出，你直接就可以看看这个海上的这个风景，
1: 对
0: 啊，这个五位一体的，我们的这个港城的这个风景，
1: 就可以在其他游客之前呼吸我们山。

0: 种低油新鲜的空气，
1: 是这个是非常的好。我们再回来问这个民宿的这个价格啊，尤其到了旅游季节，价格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0: 嗯，
1: 贵吗？能贵到我享受不起吗？
0: 没有，大家这个价格一定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不同的住宿选择嘛，有民宿也有这个酒店。
1: 哎，
0: 那如果大家觉得民宿的价格、套房的价格就是超出了旅游的预算，那您可以选择这个酒店的形式。
1: 我如果我一家四口，我选择住最好的这个民宿，大概要多少钱？每一天
0: 1000左右就可以实现。
1: 哦，那没有很贵啊。
0: 因为我们考虑这个人数嘛。
1: 哎，
0: 它出售的是一个套房，大的套房。
1: 是的，你要知道我选择2间酒店房也不止这个钱。
0: 对，
1: 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它包含了早餐。
0: 是的，
1: 早餐，就是含早餐的啊。那是非常的好。含早餐还可以看日出，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嗯，
1: 哎，那如果要是住我正规的这个宾馆呢？
0: 宾馆的价格就更亲民一点，我们一间标间在300到400左右。
1: 哦，300到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标间真的不贵哦，在连云港哦，在旅
0: 游
1: 季哦，它真的不贵。
0: 是的。
1: 啊，就可能很多朋友你去你在外面住住民宿，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高低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官方是非常宠粉丝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0: 是的。
1: 哎，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我就选的是宾馆，你带我去看日出吗？
0: 主持人真的很会问。如果是酒店的话，那这个服务肯定就是要没有的
1: 啊，就是没有的。你看到了吗？就是我花不一样的钱，敢享受不一样的这个服务啊，这个质价是相符的。
0: 对，
1: 哎，你要是想看看海上日出，再体验一下，我觉得一家四口去选择这个，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民宿哈，它是一套的，是吗？
0: 对。非常的
1: 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的，
0: 对，一个院落一个院落
1: 啊，我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吗？还
0: 是
1: 一个家就住一个院落？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是更有魅力。
0: 嗯，然后包括您这个刚刚说过最适合的时间在2到3天左右嘛，那您这个全程其实也可以租一辆我们景区的 VIP 用车，在这3天内我们这个车可能就是由您来使用，当然我们会给您配司机。
1: 哦，哎，我租这个贵吗？为什么一定要谈价格啊？我们这个消费指南是推荐类的一个栏目，是官方推荐类的栏目，问的最多的消费者问的最多的就是最敏感的一个价格和质量和安全。
0: 嗯，那现在因为大家出行的这个其实要求啊，对于服务的这种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那其实它相应的价格一定会有所上升。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VIP 用车，刚刚提到我们比如说一家四口出去玩，那就坐一辆7座的这个商务车是最适合的。那这一辆车一个3个小时内服务时长内是600块钱
1: 啊。哦，就是3个小时，就是我带着你上山去玩。
0: 对
1: 啊，就是3个点，
0: 就3个小时内各个点您感兴趣的点我都可以带您过去
1: 啊。我第一天基本上是能玩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吧？
0: 对，是的
1: 啊。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位置，你比如说我回到唐王湖，对吧？我上午玩过了，对吧？我中午下来吃饭。
0: 嗯，可以。
1: 嗯，然后就回到这个唐王湖。
0: 对，
1: 对，
0: 因为剩下的时间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您就可以自己溜一溜玩一玩。对
1: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是2个家庭一起组团出游啊。我觉得这个7座车我可以坐
0: 六个人
1: 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如果是三口之家2个家庭正好，
0: 对，
1: 一辆车啊，
0: 就是最划算，
1: 这个价格就更合算了啊。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更多的港城朋友可能会跟我们聊，你知道吗？他们都说琪姐，我们这个夏天我要接待外地的亲朋好友，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VIP 的服务是很
0: 到位，相当有面子。
1: 对，就是我们可能我们不一定陪他住在那儿，对吧？但是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能够陪他去上山，开车开到山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辆车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这个问题。这个倍儿有面儿啊。
0: 对，要是您这个本人没有时间过来，也不知道怎么让您的朋友玩，那在车上再给您配一个讲解。
1: 啊，我们也配是吗？
0: 对，如果就是您
1: 需要的话，这个出钱、啊。
0: 如果您出钱，对，如果您出钱，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游这个价格呢，也是很亲民的嘛。
0: 导游价格配得上他这个我们这个服务300元
1: 啊，那是可以的啊，那是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0: 的
1: 啊。就至少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文化。

0: 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应该是我们当地的茶叶。
1: 茶叶啊，对，茶叶包括一些野生的葛根粉啊，葛根粉，
0: 这些呢大家应该比如包括茶叶，就是我们连云港的特产了，云雾茶嘛。那因为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因为我们的海拔到了，所以它的这个茶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啊。云雾茶，那葛根粉呢也是我们山中优质的这种野生葛根粉啊，包括它也有一些解酒的功效啊，平常饮用都还是很好的，功效特别多。这
1: 葛根粉有很多种吃法啊，你比如说早晨我煮粥的时候，我也可以加一点。哎，我们加一些这个粥非常的好喝。你说我这个摊鸡蛋饼，是不是过摊葛根粉的鸡蛋饼呢？我也是去了海上云台山，我才第一次吃到，就是各种这个食用的方法，可以让你在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它不一样的魅力。当然说这个解酒的功效就更好了。你说我不是为了解酒，我一定是为了很多女性朋友她愿意吃。
2: 就这个因为还有黄铜类的这个，
0: 对，是的，
1: 哎，物质身体是比较好的，这个可以啊，这个是绝对的纯天然的，
0: 对，
1: 这是我们官方也卖吗？
0: 官方自制还是我们从山民收购的？
1: 我们都我们那个景区内部的一些文创啊，文创店里面都会有，也会有的啊，这是我们官方去采购的是吗？
0: 对，也是基本上我们也是由山民采回来的。
3: 哦，由山民。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人美、情美、情更美。
6: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6116178，4006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小鸟依人，柔情似水。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
10: 气质与素养兼修，
9: 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 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

十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撕拉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撕拉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限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
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雨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

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雨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

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

0: 保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1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
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

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

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林珊，她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她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10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也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

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h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三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三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

0: 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的劳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4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 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六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金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程度。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 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金皮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

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较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
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0: 间如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

0: 但是他一见到我，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日前，一场聚焦畜禽主要疫病净化技术的线上培训班在全省范围内举行。那这次培训是由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旨在推广净化的关键技术，分享各地的典型实践案例。在这场全省畜牧兽医系统的重要会议上，我市作为四个典型的代表之一，向全省的同行系统啊，推介了其在动物疫病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当中的探索成果与实战经验。当天是我们是组织了县区的畜牧兽医条线的工作人员，还有养殖场的技术管理人员等30多人集中参训。是畜牧兽医站的研究员单玉平在培训班上做了题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的交流发言。他从精准规划、服务机制、资金保障、示范引领这四个维度，系统地讲解了我市立足本地养殖实际、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动净化与无疫小区建设的主要做法与阶段成效，被与会专家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港城经验。精准规划从一刀切到一场一策，我市推动动物疫病净化的首要任务特点啊，在于摒弃粗放式的推进，坚持一场一策的精细化路径。面对不同的养殖企业，他们的发展阶段、品种差异和设施基础，是农业农村部门为每一家企业量身定制创建方案，确保措施落地，目标可达。以连云港苏班牧业有限公司为例，这家企业呢，2024年高分获评了省级杨布鲁氏菌病啊净化厂之后，2025年启动了升级扩能，今年上半年改造一完成，是畜牧兽医部门就第一时间的组织专家对对标国家级的标准，开展1:1的辅导，从申报材料到现场。

场准备，全程跟踪，全力助推其向国家级进化场来冲刺。而在新建种猪场方面，连云港呢将服务的关口前移至建厂之初。连云港兴华牧业有限公司，他们从建设到运行，同步推进了猪尾狂犬病免疫净化、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净化以及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建设。今年六月份，这家企业顺利地通过了省级现场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一次性通过双病净化评估的企业，为同类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标杆样本。创新服务，线上及时响应，线下精准把脉。在服务机制上，我市建立起了线上加线下全程跟踪的服务模式，通过建立一对一的微信服务群，将市县区的技术人员和企业的相关人员纳入到同一个平台当中。问题呢，及时反馈，技术能够及时的响应，大幅缩短了问题的解决周期。同时，专家团队常态化的深入一线，围绕着厂区布局、防疫管理、档案记录等关键环节，现场指导企业查漏补缺、规范提升，线上答疑与线下走访相结合，既加快了建设的进度，也显著地提升了质量。资金保障，专项投入，激活创建动力。资金是净化与无疫小区建设工作持续运转的硬支撑，我市充分地利用部省动物疫病的专项资金，支持推动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工作。2026年，赣榆区、灌云县、云台山景区还有徐闻新区已经计划划拨了专项资金40多万元，定向用于净化和无疫小区建设。精准的资金投入，不仅调动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也为完善生物安全体系、提升防控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示范引领，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提升。我市还注重以示范带动全局，通过组织县区骨干和企业人员赴先进地区观摩学习，实地走访已建成的净化厂、无疫小区和洗消中心，重点学习生物安全体系的构建和监测净化技术，推动形成了创建一个带动一片的辐射效应。近年来，全市已经相继建成了国家级非洲猪瘟无疫小区2个，动物疫病净化厂4个，示范效应逐步的显现。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奶业净化领域呢，同样迈出了关键的步伐。我市紧跟奶业高质量发展趋势，指导新成立的苏肯乳业旗下的2家牧场啊，同时申报了奶业结核病净化厂，一次性的涉及奶牛1.5万多头，标志着全市奶牛智能化养殖正式迈入了净化的轨道，为乳品安全与产业升级夯实了基础。以训促学，向心而行。那这次全省培训既是一次技术赋能，也是一次成果展示。我市通过集中参训、对标提升，既汲取了各地的先进经验，也系统地梳理了自身的短板，明确了下一步的攻坚方向。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会把省级培训的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持续提升疫病净化的能力。下一步，我市将会继续地对标省级工作要求，巩固转化培训学习成果，持续地抓好净化厂、无疫小区建设，完善生物安全防护体系，强化监测预警与技术支撑，持续疫病净化工作的提质增效，为全省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岗程力量。

连日来，连岛养殖海域作业繁忙，渔民们抓紧晴好的海况下苗的关键窗口期，3万亩的潭子菜集中开展了下海育苗作业。连云区连岛街道西连岛村的渔民吴勇就说了啊，他们现在呢都是潭子菜和条斑子菜轮养，充分的利用秋季的养殖窗口期，原来闲置的筏架呢不浪费，一年多出一季产出，收入也更加的有保障了。街道呢通过推广潭子菜、条斑子菜的持续轮养模式，以精细化的技术管护夯实丰产基础，在守好海洋生态的同时，拓宽渔民的增收渠道，推动海洋养殖产业提质升级。据了解啊，今年的秋季连岛海域水温适宜，潮流畅通，水质优良，整体的海况十分有利于潭子菜的育苗生长。相比本地传统的条斑子菜，潭子菜它耐高温，长势快，养殖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强，下海40天左右就可以采收首茬了，全年可以采收3到4茬，稳定性更高。那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啊，渔民们呢，他们先将预先附着在科豹子的扇贝壳投入到专用的育苗池里，然后把控25到28摄氏度的适宜水温，通过水流的冲刷，让这个豹子啊充分的萌发，在此基础上把网帘放入育苗池，让豹子附着，然后将处理完成的网帘运送到养殖区，平整的铺展到筏架上，再通过精准的调控水层的深度，让苗种附着均匀，全力保障子菜的苗种平稳的附着和生长。那据了解啊，针对南方潭子菜、北方养殖海域的适配问题，那连云区他们渔业技术部门持续的开展两种驯化、本地化的技术改良，优化采苗窗口、水层控温，还有干露管护和杂藻的防控等关键技术，通过苗种的3级质控、常态化的海巡管护，有效地提升了出苗率和壮苗率。那连岛街道西连岛村的负责人就说了，通过推广双品种的轮养，补齐了传统单季养殖的短板，增强了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拉长了产业链，稳定了渔民的增收。预计3万亩潭子菜实现产值1.5亿元。耐心等待和期盼着可能的进展。咱们说到了连云区，说到了连岛了啊，这个再来说一说连云区的速成街道。云雾缭绕，茶园连绵起伏，古村石路，山峰拂过速成的山野村落，这片坐落于连云区速成街道的山海秘境，蕴藏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悠久的茶文化记忆，承载着一代代村民的乡土情怀。曾经受到发展模式的局限，特色产业链条比较短，文旅资源比较分散，乡村活力没有充分的释放，不少的年轻人外出务工，优质的山水古村茶乡资源长期养在深闺当中。速成街道他们紧扣着1+6重点工程的部署要求，立足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精准地盘活了乡土沉睡的资源，吸引了青年人才返乡扎根，精细化的服务温暖乡民，农文旅三方联动激活了全域资源，乡村实现了从传统农耕到多元业态，从寂静的山村到研学圣地，从单一的观光到沉浸式体验的精彩蝶变。青春力量扎根山野，为速成乡土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动能。90后返乡青年匠心打造了溯源文旅综合体，盘活了山间闲置的古宅，依托山林的茶田资源，打造了集茶宿体验、休闲观光、乡村打卡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空间，成为了速成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眼标杆。
在大竹园云雾茶基地，一众青年啊，茶农，他们是深耕本土产业，摒弃了传统粗放管护的模式，推行茶园标准化、生态化的精细种植，精细的管护茶田，持续夯实云雾茶的优质品质。街道招引了青蟹育苗项目，紫菜育苗厂二期工程投入运营，着力建设海洋产业的

0: 育苗育种基地，实施了云聚优品成长计划，打造了速成三宝，开展了速成山货进城行动，依托苏超赛事、农业大集等活动加强推荐。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呢，就越不想化妆，可是呢，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是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呢，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而且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是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那就是平台搞活动打折之后也得是3000多。但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啊，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而且呢黑白两种颜色是任你选择，唯一的就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它库存有限，所以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那如果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需要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啊，不用多说，百年奢侈品牌了，它的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啊，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V脸。而且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啊，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就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了，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这款墨镜它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那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呢，经典的款式永不过时，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建议各位啊，趁着我们今天啊奥莱清仓专场，这个价格本身已经打到底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那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我想说现货不多，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连云区速成街道他们的发展变化。那当地呢，结合着山海茶特色产业链条，深挖速成陶渊明陶渊文化 IP， 创新研发了陶渊明主题书签、冰箱贴、陶渊茶礼、茶香皂、茶香囊等这些年轻的文创产品。云雾茶非遗传承人坚守传统的制茶技艺，常态化的开放采茶、炒茶、煎茶体验课堂，推出了

冷泡茶、便携茶包等轻量化的产品，持续做优茶旅品牌。那如今以溯源、桃源书房为核心，辖区茶旅研学、山村民宿、山野文创等这些业态蓬勃的兴起，青年从业者们抱团发展，昔日静谧的山村书香满溢啊，烟火升腾，成为了远近游客青睐的乡村文旅打卡地。宿城街道各村居啊，常住人口呢当中，中老年群体占比是比较高的，空巢独居老人数量比较多，乡村养老服务、便民服务保障的任务比较重。大竹园村、刘云岭村等这些核心村落，老旧村居集中，老年人口密集，日常照料、便民出行、精神文化的需求突出。针对群众的实际需求，街道持续的夯实民生提质工程，织密了乡村便民服务网络，组建了党员志愿队、乡土服务队，常态化的入户走访、结对帮扶，贴心解决独居老人的生活难题，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修缮了山间步道，硬化了村内小路，加装路灯照明，增设了休闲长椅和健身器材，全面优化村居人居环境。同时依托桃源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的开展民俗文化趣味邻里活动、茶文化宣讲等惠民活动，丰富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多的村民感叹，家乡环境是越变越美，生活也是越来越便利，在家门口就能够安享舒心的晚年。依托全区开放赋能、生态宜居的工程部署，宿城街道深挖山水生态、古村民居、千年茶乡这三大核心资源，打破农业、文化、旅游单打的发展模式，以资源串联、业态融合、场景再造为抓手，全面激活了乡村文旅的新动能。过去啊，宿城山水景点还有茶园资源、古村风貌分散独立，游客多为短暂的观光，停留时间短，体验项目也比较单一。那如今街道统筹了全域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整合了生态茶园、山林步道、天然氧吧、百年古民居等特色资源，精心地打造了茶旅研学、山水观光、古村寻韵一体化的精品体验线路，实现了一季有景，四季可游。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困难，你会。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山。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5: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5: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持续擦亮城市的生态底色，提升园林绿化管养质效，切实把城市的绿色家底管护好，日前啊，市住建局组织召开了市区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会议。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各区的住建局、市城建控股集团以及相关养护单位的业务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通报了近期市区园林绿化养护的总体情况，围绕着日常养护以及及时性、作业质量精细化，还有巡查管控的主动性、安全隐患的排查、新技术应用以及经费使用效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且针对性地提出压实管护责任、紧盯质量标准、强化经费绩效等提升措施。会议发布了连云港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技术要点，围绕着分级管养、四级管护、灌溉排水、整形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设施维护、安全作业等方面建立标准化作业指引，为全市园林绿化日常养护提供技术支撑。海州区、连云区、市开发区、徐围新区、云台山景区以及市城建控股集团分别交流了各区园林绿化养护工作的开展成效，认真地查摆工作短板，并且提出了下一步精细化养护的重点工作。近年来啊，各养护单位坚持建管并重，城市绿化品质持续改善，海珠区深挖城市的边角空间，建设口袋公园，推进街巷立体复绿，打造一路一景特色景观廊道，圆满地完成了省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绿化环境保障。连云区高质量

打造滨海绿廊、公园游园，推进了全域绿化提质行动，分批对重点道路以及景观节点实施绿化升级，运用无人机航拍加人工排查模式，开展公共空间的绿地摸排整治，创新打造了共享菜园、城市农庄，破解闲置地块的违规种菜难题，市开发区落实分片分级网格化管理，实行考核消耗闭环管理，围绕着省运会、全球公共安全论坛开展景观改造与苗木补植，常态化的更换四季草花，积极的探索无人机、AI 遥感等数字化的管护手段。另外，徐围新区推行了标准化作业，落实常态化巡逻，加强养护考核管理，强化极端天气的防范处置工作，建立与气象应急部门预警联动机制，针对汛期、高温、冬季降雪等不同极端天气落实差异化的处置举措。还有就是云台山景区，他们落实早晚错峰作业，调度水车开展苗木抗旱保苗补水，保障景区道路的绿化场势平稳，景观呢风貌良好。市城建控股呢构建了多级的管护责任体系，推进了浇灌设施智慧化升级，以绣花的功夫抓实存量绿地管护，全力保障各片区的景观风貌。当前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背景呢，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大规模新建项目逐步的减少，改造提升、存量提质成为了工作的主流。在建设资金趋紧的现实背景下，必须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关键环节。全市园林绿化工作应该紧紧地围绕着市级的工作重点，抓好主城区重点路段的养护、道路微更新与景观营造、枯枝死树及时清理等现实问题。还有呢，就是靶向的攻坚，补齐管护短板，全力推进园林绿化的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做好省运会、公共安全论坛等重大活动的环境提升工作。做好新时代园林绿化养护工作，那就要吃透用好连云港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技术要点。工作推进要树立分层分级标准，守牢底线，抓好绿地保洁、枯枝死树清理、行道树补植，严防乔木倒伏、大规模病虫害爆发、公共设施损坏、绿地杂草丛生等基础性的问题，夯实中线，落实修剪去裂、抗旱保苗、施肥覆状、小规模病虫害处置、设备保养维护、季节性苗木补植等常态化的管护任务，追求上限，着力做好苗木的整形造型、加肥增效、景观营造、补施完善、功能提升，还有补漆出新、草坪统一化管养，主动的问政回应群众的诉求，推动绿化工作提质升级。从建绿到管绿，从粗放到精细，我市园林绿化工作正以高标准、更实的举措来持续推进。下一步，全市绿化管护部门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把精细化养护的理念贯穿到每一棵树、每一片绿地的管护当中，以实际行动扮亮城市容颜，为市民群众打造更加宜居宜游的绿色家园，为省运会、公共安全论坛等重大活动提供坚实的绿化环境保障。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压实住建行业党建主体责任，总结交流基层的实践经验，研究破解行业党建难点堵点，部署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任务。日前，市住建行业党委组织召开了全行业党建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局党委分管领导、
住建行业党委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各住建行业的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会长、秘书长、监事会主席等，以及是住建行业的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行业社会组织党委的负责人、12家行业协会的党组织负责人依次发言，晒亮点、讲实情、谈问题、谋思路，形成了一场干货满满的行业党建经验交流会。交流环节亮点纷呈，市工程造价协会锚定了理论铸魂、组织强基、党业融合的三个维度，创新打造了红造行党建品牌，以思想领航、红造聚魂、红造铸宝、组织强基，还有红造首联、清风护航、红造力行、服务赋能这四大行动为抓手，切实地推动党建与业务的深度嵌合，同时也坦诚梳理了党建融合创新抓手不足、青年培育的载体偏少等现实短板。市房地产估价与经济协会，他们围绕着组织建设、队伍培育、党业协同、社会责任履行这四大板块系统的汇报，直面行业的转型承压、协会运营遇困、党建基础管理待完善等实际问题。市建筑行业协会的党委，他们是以党建领航、制度兜底、联盟联动为核心路径，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从制度层面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打造党建加业务、党建加服务的特色模式，推动党的引领贯穿协会业务的全链条，组织党委领导干部全员签订了政治纪律责任书。市物业管理协会重点推介了红物业党建平台建设成果，以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有效提升了居民物业的满意度和物业费的收缴率。市招标投标协会分享了红心向党公正守则党建品牌建设经验，他们通过双向推进机制、行业自律约束、数字化改革攻坚等举措，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行业氛围。市监理质量检测协会汇报了以党建促自律、守安底线、优服务担责任的系列实践。其他的参会协会呢，也分别结合自身的行业属性，分享了各具特色的党建探索与落地成果。在认真听取了全部交流发言之后，住建局的分管领导啊做了指导性的总结讲话。他们就指出，本次推进会的12家协会的交流内容实打实，特色亮点突出，大家围绕着行业党建的痛点敞开研讨，碰撞出了一批可落地可复制的务实举措。会议呢，系统梳理了近一年全市住建行业党建工作以及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的阶段性成效，明确要求全行业坚决杜绝一阵风式的应付心态，对六类行业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的长效化整治。那下一步，全市住建行业将始终以政治建设为根本统领，严抓作风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优化精准指导，全力推动行业建党从有形覆盖稳步的迈向有效的覆盖。会后，行业党委将组织专项工作组实地走访各协会，逐一的核查整改落地的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住建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为我市住建行业事业的发展持续的赋能添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呢，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是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是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的质感了。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那就算平台搞活动有打折，至少也得是3000多。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种颜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它的库存是共享的，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那您可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香奈儿这个品牌啊，在时尚圈里的地位那不用多说，百年的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那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而且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了，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它还特别的好搭啊，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那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日常逛街的话呢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呢经典款式还永不过时，戴个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我想说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啊，咱们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你想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如果咱们各位有需要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清一色的三层小楼整齐的排列，连片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植环绕，花果点缀，街道是干净整洁，水泥路通到了每家的门前，汉厕成了历史，路灯亮到了田埂边。我说的是哪儿啊？我说的是东海县石湖乡的油塘村。如今啊，这个油塘村他们村庄建成区的绿地面积达到了500亩，绿化覆盖率65%，推门见绿，起步闻香。这是东海县石湖乡油塘村人再寻常不过的日常，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生机。村民杨春桥就说了，以前啊，他们小油塘孩子们上学也没有路，早晚出来呢下湖生产那都是泥路，现在啊，政府给他们小油塘建设了一个美丽乡村，确实漂亮，四面八方

来这儿做生意买卖的啊，特别是他们小油塘的大青桃，一到秋收的时候，到处都是大车到他们小油塘，不管东西南北，全通，就早晚都能到南边广场上啊，这个健身器材边上溜溜转转玩玩，心情都非常好。村民刘文山也说了，说以前呢总觉得城里面的小区环境好，可是现在感觉他们村里住着呢比城里还要舒服，空气也比较新鲜，出门见绿，感觉这才是实打实的好日子。当然这份漂亮的背后是油塘村多年来在人居环境整治上的持续发力，村里定期开展了最美庭院评比，推行积分制，垃圾分类、门前三包、志愿服务都能够攒换积分来换奖品。说了有事儿好商量，协商议事室里，村民们围绕着人居环境、公共空间治理各抒己见，真正的实现了众人的事儿由众人商量，而且桩桩件件都落到了实处。当然，荣誉也接踵而来了。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连云港市文明村、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成了油塘人挂在嘴边的骄傲。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1: 对啊，我就应该调这个耳返。
0: 好，这段时间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哪里？是
1: 连云的
0: 啊，连云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
0: 可以看到哈，其实它装修还就是敞敞亮亮的，还可以哈。它的报价是有32.8万，然后是这种，其实这种房子算公寓吗？它是算公寓还是住宅啊？
1: 嗯，我看一下啊，住宅，
0: 普通的住宅，
1: 普通的住宅。
0: 对，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啊，目前为止是正在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呢，现在我觉得大家挂房子一定后面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1: 价格可谈。
0: 对，价格一定是可谈的。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嘛，都是买方市场，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你想卖的话，可能挂到中介也好，或者是在哪些平台上也可以也好，就是价格必须要加上，是可谈的。因为有一些买方其实他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狠的。
1: 对，
0: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10万20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些房子，相对来说总价比较高，其实还价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啊。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啊，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啊。
0: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只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款，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款的话，这个房子
1: 你卖掉
0: 吗？你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1: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政某策呢，他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1: 降低，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一年期 LPR 是3.0，5年期以上还LPR 还是在3.5啊。 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九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2: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一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1: 对
2: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有朋友说，
2: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1: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2: 再一个
1: 40年还是蛮少的。
2: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会有一个
1: 改造，
2: 就改造啊，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有说不如租。
2: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它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2: 这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但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儿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一个月两千大几哦。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不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是明珠皇冠这边有5000-6000，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2: 是的，
1: 会好蛮多的。
2: 但市区
1: 3.0左右的，
2: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1: 也就是这个，
2: 对，他会租的好一些。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的上了。
2: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而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1: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誓，
2: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1: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2: 旅游城。

0: 是吗？
1: 对呀、啊，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五六百六七百，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2: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
1: 好棒啊！我觉得我们女同事是不是崛起了？就现在女孩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干活，所以说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像这个出生比例真的是下降的蛮厉害的。然后他就说，你别说出生比例了，就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婚车，好像比以前都少见多了吧？我说有道理啊。
2: 是，然后包括就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变化啊，然后像深圳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2: 广州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了开发商，他们出了一些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1: 什么？
2: 就专门盖给单身女性住的这种小平方的这种，全部给你精装修好的这种公寓。
1: 对，就还是公寓嘛。
2: 对，或者说是那种小平方的那种商品房，就他都给你精装修好，他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独身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她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
2: 然后还能做家务，
1: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2: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1: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2: 现在问吧，好吧，
1: 给你问一下。
2: 对，刚刚
1: 情况，
2: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肯定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啊，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5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话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啊，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 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那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包括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是怎么回事，我也给你问了销售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可以在直播间稍等一下。为什么你问的这么多呢？静静刚提醒我了，因为你是那边的业主是不是？
1: 他是经营的业主，他说他等他们画了10年多的饼，然后呢，就是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包括去年我们不是还在打赌吗？
0: 是的，
1: 就听到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要建，就是他们的商业要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还是蛮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每次一到直播间来，他就想问啊，说经营商业，有人说经营商业不会又黄了吧？
0: 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跟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
1: 对，还有说经营商业还有人在问吗？大饼还没有吃饱吗？那公园人家都建了嘞，对不对？
0: 但商业之前我在问的时候，他一直在规划之内啊，说九月
1: 会影响啊？
0: 没，
1: 不是，
0: 就两家的业态也不太一样。九喜会那天商业我们去播了，你们有看吗？就他的商业其实让我眼前一亮。
1: 红书当时应该是来晚了。当时我们播完了他可能才来，
0: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不像是这面的万达包括五月广场全部都是室内的。九喜会呢它是室内外相结合的，这是我其实大城市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业态了，在连云港其实九喜会它是
1: 非传统式，
0: 对，它是这个比较新鲜的。而且整个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商铺的这个建造，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包括有一些是临窗的，我觉得做一些氛围感的餐厅体验感会很好。如果开业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卡，肯定去感受一下。
1: 我真的很期待他们那个是500平吧？
0: 是500平，
1: 500平那个三间打通了，是有一个人租的，然后把三间全租下来打通，它是在最边上，
0: 而且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就完全都是这种空长长的。就如果他要做效果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个点。就500平临窗的都是落地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网红的楼梯，可以拍照打卡。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它能做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脑袋，你知道，我突然冒出来一家餐厅，就是那个上海有一家，我觉得还蛮爱好出片的一家网红餐厅，就这种西餐那种类型的，叫一尺花园。
0: 是的，
1: 就这个它是把整个一些这个这种调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绿植啊，整体的一些设计，因为到大片的落地窗嘛，那个设计全都氛围感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出了有点类似于上海像那种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简餐厅西餐厅，然后再出一些像那个就是那个西岸梦中心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也是这种非传统式的商业。如果连云港能有一些小小的样能够学来的话，我觉得在连云港真的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0: 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的哈，因为它500平方，就是做成你说的这种业态，它起步的资金其实价格应该是蛮高的。再一个呢，就是它。开业之后它的售价大家也是很关注，如果价格太高的话，我很担心它在连云港的生命周期有多久。其实我觉得连云港做大众消费还是比较 OK 的，我昨天去那个五月广场的周大厨，我觉得我每次去都排队
1: 你每次都很爱去周大厨这些地方？
0: 对呀、啊，就每次都排队，我说真的他生意做的真的是蛮好的。
1: 但周大厨应该不会在九喜会，因为九喜会他们家周大厨他们家的那个老板据听说是九月府的业主，
0: 是、啊、
1: 然后呢他我们当时也问了，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会在九喜会来开周大厨吗？他说应该不会，应该是会再升级一个档次的一个餐厅。
0: 你没发现吗、
1: 哦、好，
0: 他九月府九喜会主要是以这种连云港最起码是首店哈来招商，如果不是首店的话，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店铺他都是做了一些升级。你包括他的商业也是的，大家对他的商业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超？之前其实家德福的呼声非常高，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1: 没有，
0: 不是来的绝对不是家德福。
1: 对，
0: 嗯，
1: 经营商业呢，说实话， 怎么来讲呢，这两家首先起来的业态不一样，因为酒喜会呢它这种服装类型的这种好像会很少，
0: 嗯，
1: 主要还是以餐饮啊网红打卡啊手店
0: 小朋友玩啊
1: 这种为主的
0: 为主，
1: 但是精英商业如果建起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传统式的商业，它可能它像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比如说一楼二楼啊它有一些服装，然后三楼一些什么运动品牌，然后往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加上一些儿童的一些这种这种那个游玩的一些地方，就仅此这个、
0: 啊、但是还好因为精英它主要是做商业、嗯、主要是做商业，其实他们家的商业业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平替版的山姆啊比如说奥乐喜啊这些品牌引进到连云港，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嗯、
1: 那我武汉的月火里来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就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回复，他给我回复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的、嗯、我们也一直在盯着相关的消息哈。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二手房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嗯、首先呢第一个房子是兴业小区两室一厅75平方，建筑面积是75，然后单价是9067，我觉得这个单价有点贵了吧，兴业的这个单价是有点贵了吧，我发给静静看一下啊、嗯、
1: 好，哎，在发来之前有一个内容我们要跟给他那个播报一下啊，
0: 好
1: 来说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招租的一个地段啊，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它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没有纠纷，现在是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招租，一开始我以为它是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
0: 后来才知道
1: 没想到
0: 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公司的自有资产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好，它这个地方是适用于干嘛呢，办公
0: 商铺
1: 啊存储也是可以教育这种多种业态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连云区的海棠北路189号，它是属于金海大厦哦那一片，总的面积段呢在1115个平方左右，那其中第一层呢是539个平方，第二层是576个平方，它户型也都是方正的，利用率也很高，目前它有一些基础设施像独立的空调啊停车位也是充足的，水电也是齐全的，它目前有些优势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它是银行进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是没有中间环节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它是国有这样一个企业来做一个背景啊，租期也是很稳定的，靠近公交站也是主干道这一片，
0: 其实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嗯、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您想这个租的话它可以做什么呢，轻餐饮或者是教育培训办公用房生鲜超市等等，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1: 是的，
0: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总共有1000多平方，如果大家想看房的话哈，就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嘛，就9点到下午5点等等，跟我们取得联系，后台私信都是非常 OK 的。
1: 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就是银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没有中间环节，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嗯、啊。
1: 3年起租，如果你是长租是有优先的，而且再具体说一下位置啊，
0: 嗯，
1: 它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189号、145室和254室，
0: 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嗯、楼上楼下都有500多，
1: 对，
0: 面积很大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这是一个商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兴业小区刚刚我说的它是75平方，单价是在9067，总价是68万，它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虽然是这种南北通透的，但是这个装修说实话哈是有一点老，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没有有点贵，我刚上后台就是看了一下嘛，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小区7000多的也有，
1: 嗯，
0: 它书包是比较稳定的嘛，是建宁小学和海宁中学西校区，适合刚需的落户上学，说实话这个地段还可以，生活的烟火气比较充足啊，附近有菜场啊商超啊小店儿等等都有，而且离中医院也不远，日常购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旁边呢就是玉带河，平时可以散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嗯，就如果各位关注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是这个房子价格我说实话
0: 有点高，
1: 可以谈，
0: 可现在房子肯定都是有可以谈的、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啊，它没有电梯，如果是老人，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上下楼会不方便啊，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套。那第二套呢是东方领袖，东方领袖它是一室一厅41.47平方啊，单价是在5305，然后总价是在22万。其实有朋友说现在租房子挺划算的，但是你。

0: 如果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些单价的房子，那二三十万你干嘛还租房子呢，是不是啊？
1: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一套秀逸苏杭东苑的这套，我都有点不想说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0: 11000多，11700，
1: 将近12000。
0: 对，
1: 但它还是低楼层的。
0: 对，它是楼层低，是小区的第一排，不靠高速，所以说整个小区你可能看到秀逸苏杭东苑呢，它有9000多的，10000出头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可能靠高速啊、大高啊，位置不太好。但是像一些整个小区的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低哦。那这套房子它就是第一排不靠高速，采光好，而且是完全没有遮挡的，我觉得户型也很 OK。目前也可以，
1: 但是它
0: 总价
1: 靠，说实话，毕竟也靠高速，而也是高层小区，整体来说，相较西苑来讲，它会更新一点点。可是它的单价确实，目前来说哈，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明珠皇冠，有一些高层现在都卖在8000-9000的。他人家还是苍梧的书包，
0: 房龄老啊，房龄老啊！你一提到苍梧的书包，今年你们知道吗？苍梧西一个班65个人，然后有1000个学生。有1000个学生左右，
1: 妈呀！
0: 就是我去体验了一下哈，就接个小孩，你最起码要接个20多分钟以上，就是人超级超级的多，
1: 很密集。
0: 而且他整个一年级上的是初中的那个大楼里，就是整个学校人太多了啊！有朋友说是1500人，反正人特别多，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
1: 有人在说以前有个主持人任聪，现在怎么看不到我们？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吗？不主持了。
0: 关注的比较少了。
1: 关注比较少。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我们这边1、2、3个房间，就几个主持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
0: 是的。
1: 目前没有，不太清楚他在哪个部门了，但是还是在我们广电的。好吧，我们关注完这几个二手房的小区，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不算很高。
0: 其实静静最近也在看房子，其实正儿八经的有一些房子有人去看的。首先它第一点就是价格上一定是吸引人的，要不然市面上挂了5万多套房子，为什么单独去看你的房子呢？正儿八经如果你们房子好想卖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1: 有朋友说预约2期的户型很棒，选择性很多啊。预约2期的户型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哈。2期呢，目前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容积率在2.0，我们之前还说1.9几，差不多2.0。绿地率呢35%，就是目前市场上正常的一个绿地率。那它的规划总户数一共要建16栋住宅，因为它这个小区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那目前呢，它就有小高层的产品，13到17层，13层的和17层的。刚刚有朋友
0: 就没有太高，13到17，我觉得刚好。
1: 对，现在也有规定了嘛，也不能建超这个17，
0: 而且4到8层的洋房，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稀缺的产品。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他做4到8层的洋房的话，他的4层洋房是不是还是会有下沉式的这个庭院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蛮关注的。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御苑哈，其实御苑项目的这个1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啊，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1期2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台高是到5.5米，这样有些朋友说下雨了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台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金鹿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台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金鹿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鹿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台高就是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1: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0: 对呀、
1: 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0: 而且我觉得对御苑的2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1: 对，
0: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汤花园2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1: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御苑的2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0: 它跟1期是有呼应。

0: 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1: 室外、
0: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1: 哎，但是他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他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0: 是
1: 春夏秋冬，反正四个季节，他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0: 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豫园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说确实它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啊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1: 因为你要办卡嘛，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属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豫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八加一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1: 那你就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0: 但是咱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二三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棒。
1: 但我觉得灿舞御苑吧，它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0: 肯定的呀，如果它没有性价比的话，
1: 它也不会卖这么快。
0: 对呀，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1: 性价比，
0: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1: 对，
0: 是不是？就无对手。
1: 对，因为毕竟你周边的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金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0: 中学可以啊。
1: 对，因为周边你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你也是上
0: 那边。外国语中学可以的，
1: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0: 你看你1万抵20万送你家装包，你房子九千多块钱一万左右，然后20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

0: 其实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他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35-30多套，好一点都将近50套。
1: 嗯，
0: 这连云港他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嗯，房子太多，
1: 1000多户呗。
0: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1: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
0: 嗯，
1: 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凌云港是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金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0: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金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o.1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1: 我说的是全市。
0: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0000抵20万的装修送的东西们都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1: 高的。
0: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金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1: 对。
0: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0: 性主打个性价比嘛。
1: 对，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苍梧御苑，就是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精英路苑
0: 差不多，
1: 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进、苍梧景悦，
0: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1: 对
0: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金桃花源找过。包括陆苑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1: 对，
0: 就是
1: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0: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1: 对，是的，是的。
0: 你包括
1: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0: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1: 景悦书院，对，
0: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1: 他们又重新装了4套样板，
0: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1: 所以你看，
0: 样板间好卖，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是精装修。
0: 是的呀，
1: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幕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科。

0: 要蹦蹦，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1: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它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的一个好处。那这两天呢，我跟静静会陆续的安排出去探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

0: 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观察一百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有着许多的角度，透过历史的烽烟，每一个细节都还清晰可辨。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才让历史鲜活生动，而非空洞的概念和名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回顾楚通伦搁浅，间接引燃了辛亥革命。1911年的多事之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中，川江航轮公司楚通号轮船在重庆中州，也就是今天的中县搁浅。虽属于偶然发生的小事件，却极具戏剧性与爆炸性。正是这个溅出的小火星，让四川保路运动乘机而成燎原大事，进而引爆了辛亥武昌首义，颠覆了整个大清王朝。1909年的12月29号，也就是清宣统元年的11月17日，重庆南岸的码头上，人头攒动，翘首以盼，在一声汽笛的长鸣中，终于迎来了一艘拖着驳船的小火轮，楚通轮靠岸了。此刻意义非凡，这艘命名为楚通号的客货轮船，隶属于川江航轮有限公司，它劈波斩浪，颠颠簸簸，经历了整整9天，才从宜昌抵达重庆。当时本地有些身份的人都是盛装出营，欢呼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轮船第一次入川抵达重庆。作为中国一代船王卢作孚的助手，对川江航运事业和重庆轮船同业会颇有贡献的邓华义先生，回顾那一次令人兴奋的三峡川江之航时写道，1909年由上海乘坐楚通轮经宜昌到重庆，这是华人自营轮船入川的第一次航行。19日正午，船从宜昌出发，29日抵达重庆，船停泊在南岸狮子山下的长江边。那个时刻，重庆的绅士们倾城出动，一个个都穿着正装，如同迎接贵宾一般。许多人用叶子烟杆的铜头烟锅去敲打轮船的钢板，待发出金属声响后，大家齐声欢呼。这毕竟是华人自营的华轮入川之第一次。在上个世纪初，为纪念楚通轮首航川江，在成都少城公园的辛亥邱宝禄死士纪念碑东侧的人工湖畔，还曾有一座以楚通轮为蓝本修建的船房。1907年，几乎在京张铁路竣工的同时，在中国航运史中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这年的年末，在重庆，由四川官商合办发起创办了一家川江航轮有限公司，而居然是赵尔丰的胞兄，当时的护理川都赵尔巽委派四川商务总办周善培及川东道陈玉生创办的。中国航运史研究专家樊百川先生在其专著《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里对楚通轮这样记载，向英国订购一只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楚通号轮船，总吨数196吨，载重80吨，机械动力600匹马力，时速13.5海里，托运为时速11海里，即一只拖船，载重159吨，客舱有80个一二等客位，全舱可容纳110人。于1909年10月，由江南船务组装完毕，开始航行。楚通轮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川江三峡航运的特点，船体长115英尺，宽15英尺，吃水3英尺，时速13.5海里，从宜昌到重庆只需要65个小时。以师正史，

0: 作为民国史小说，川籍作家李杰仁在长篇文学著作《大波》的开篇描述道，蜀通轮船正顶着长江洪流一尺一寸的挣扎而上，浑黄的水是那么湍急，丢一件扶得起的东西下去，等不得你看清楚，早就被水带到你看不见的远处去了。机器舱、煤舱占了轮船本身的一多半，机器的轰鸣声特别大，火舱里的煤铲随时都在叉叉的响。这条一年来专门行驶在川江的轮船是特别设计制造的，和宜昌以下所有的轮船不同的地方，除了机器大、马力大之外，比如船尾的螺旋推进器就有两部，舵也是一样，主舵之外还有两张比较小一点的辅舵。轮船本身只容得下为它工作的人员，也就是从那个英国籍的船主起，一直到洗船板的宁波籍的水手，100多位旅客则全都挤在用钢绳胶绑在船前左侧的另外一艘比轮船还大还长还高、木头构造、铁皮包裹的两层舱船的中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仅指秦岭剑门关陆路的险峻，也指川江三峡水路的险恶。蜀通轮首航成功，并定期往返三峡川江，实属不易。1898至1900年这3年里，每年有一艘轮船起到宜昌入川试航，但结果大不一样。1898年英国人立德驾驶7吨平底小火轮利川号轮船从宜昌入三峡上重庆，一路不顺，过新滩雇了100余人挽纤而上，过滚子角、谢滩军用人力拖行，过云阳兴隆滩竟雇了300多名纤夫将船拉上去。立德驾驶利川号由宜昌到重庆一共用了21天，然而立德驾驶利川号返航时首创了32小时从重庆顺水航行到宜昌的记录。1899年英国人蒲兰田驾驶赵通号试航峡江，上水仅用9天，下水仅用5天，一路基本上没有雇用人力拉纤。1900年英国瑞生号轮船满载旅客由宜昌起定西上驶向重庆，然而船过空岭时由于岭浆与舵工操作失误触礁沉没，上百旅客在狂浪中难以逃生，江上顿时出现尸身满江不寒而栗的惨状。瑞生号的沉没使中外人士对三峡川江航行轮船产生莫大的忧虑，人们一谈起空灵惨状无不哀叹太可怕了。利川号航行的成功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以文明的方式进入川江的开始，可以提到名垂史册的高度，而瑞生号的沉没在德国人的眼中则是一个挺有希望的事业的可悲结局，是一场明白无误然而又是极其伟大的悲剧。李杰仁在大波里提到了英国籍的船主叫蒲兰田，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与调试的大时代，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在中国四处闯荡，或名垂青史，或臭名昭著，或无声无息，或声名显赫。而谙熟航海技术的蒲兰田由于敬业与利他，最终成为了长江航运史上的传奇人物。1899年6月12日一艘名叫赵通号的商业运输汽轮由宜昌起定西上，迎着洪汛劈开惊波，千里历险，历经9日抵达重庆。这是三峡川江有史以来第一艘商运汽轮首航成功，驾驶这艘商轮的船长领江就是英国人蒲兰田。时年33岁的蒲兰田出生于英国弗兰林港镇一个航海世家，从小就跟随祖父父亲在英吉利海峡的波峰浪谷里摔打，在大西洋的狂风海啸里冲撞，练就了英勇机智果敢镇定的品格。此次出现在赵通号驾驶台前的他，在从未涉足的交滩密布险象环生的三峡川江 创造了驾驶商运汽轮首航成功的记录，结束了自古以来峡江蜀道仅靠木船加人力从事商业运输的历史。1909年，川江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在物色聘请船长领江人选时，对比八年前出航三峡的三艘轮船驾驶情况，认为蜀通轮船长最佳的人选就是蒲兰田。第二年的二月起，蜀通轮正式定航于宜渝之间，每月往返两次，这是三峡川江定期航行的班轮。蜀通轮出航不久，却又遭遇了晚清官场上的暗礁而险些搁浅。因地方利益的纠结，湖广总督陈奎龙从中作梗，借口川江行轮容易碰撞民船，占夺民生，和将引领外国轮船接续航行等横加阻挠，一面要求清廷制止，一面电告四川总督不准蜀通轮进入湖北境内。后经多次谈判调停，又订立免碰章程十条，赔偿章程八条，还向宜渝两关各缴存押款10000两，以备赔偿碰损民船之用。直到1910年的3月中旬，川江轮船公司才得营业，往返于宜昌和重庆之间。然而蜀通轮真正影响历史的短时段，发生在辛亥革命年间的多事之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

0: 收听。
1: 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这时候，立宪运动搁浅，社会矛盾极端激化，革命党人四处暴动，各省总督心怀鬼胎，大清王朝宛若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讽刺的是，点燃这个火药桶的人，居然就是过去40年间一直为朝廷打造实业基石，期望以此名垂后世的盛宣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11年的5月，清王朝宣布将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废除商办法案，然后向外国列强借债修路。1911年的6月7号，成都各团体2000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整个四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进入9月后，原本的保路运动更发展为全省的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之下，于9月7号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伦、严凯、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巡防军开枪镇压，死难30余人，酿成了成都血案，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愤，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川省形势全面失控。四川保路运动的巨大漩涡裹挟了整个大清王朝，清廷急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部队第16协、第31标全标及32标至第1营关左，共约2000兵力，于1911年9月15号启程武汉，入川救火。运兵入川，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蜀通轮就成了此次重大军事行动的命门。无奈最为关键的交通工具蜀通轮，却在此时刻，因三峡川江秋季大雾，偏偏在中线遭遇搁浅，这让清廷与地方大臣们焦急万分。一时间，清廷朝野上下、中枢与地方各个方面一齐聚焦在这艘搁浅的蜀通轮，驰电频繁，风急浪高。而在那一刻，所有的当事者都没有预料到，因为蜀通轮搁浅事件成为压垮大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新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有旗下三才子的美誉，涵养很好，性情沉稳，而在此刻他几乎是惊慌失措地向清廷内阁报告。他在奏告电文中称，端方连日赶办公所要件，并布置入川事宜，确已就绪，即日乘轮赴宜昌，其由宜昌至重庆之航路仅有蜀通轮船可行，正值搁浅，旅电敕令设法出浅，气味半道，如有一尊路，月须经月，始达成都，书贤迟缓。

而清廷中枢呢，因为前有八国联军的梦魇，所以对于端方邀请外国人出兵弹压的建议立即驳回了此电。回电中说，电奏悉，借用外国兵轮诸多质疑，断不可行，助另行设法迅速前进，请斥赵尔丰严密防范各节，佐以有旨严斥赵尔丰矣。此时也有湖广总督端成回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询问电报，至鄂军富川，由汉城轮至宜昌后，须看有无入蜀轮船，临时定夺。即有轮，亦不能一批齐进。冀州行至万县，由万路行至重庆，最速需20余日左右，方可抵渝。由于蜀通轮搁浅这个致命的事件，让四川保路运动的始作俑者盛宣怀也乱了方寸。他万分焦急地向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询问解决的办法，询问外省哪里的军队可以调遣。同日，盛宣怀又向湖广总督端成去电求情，在他看来，只需赶运1000拥有热兵器的湖北新军入川，就足以弹压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乌合之众了。电文语气几乎是在恳求。湖广总督端成是个典型的八旗纨绔，此时他是隔岸观火，甚至还有一点幸灾乐祸。由此可见，端方所率鄂军水陆入川，有无可行轮船已成为军事上的最大瓶颈。对于这个关系重大的历史细节，具有史料价值的大波通过蜀中士绅的议论，专门点明了蜀通轮与军事作用。书中这样写道，其实蜀通就不搁浅，端午桥还是会延迟他们的行动的。因为蜀通体积很小，我问过，充其量一次只能装载200多人，端午桥带的湖北新军一标之众，加上军需、军械、军粮，蜀通也委实载不完，仍然要用民船载运。川江的上水船，你们大概都知道，从宜昌到重庆不走20天也要走半个月，而且凶滩恶水，危险万分。大波又强调，因为湖北轮船马力不大，都不能驶上三峡，蜀通轮为长江上水的唯一能运兵的轮船，可是偏又在中线地界搁了浅，不能及时出险，让酷爱文物收藏的端方被迫仅率10几个随员、几十挑的古玩字画，带领少数卫队起汉先行，其余人员、行李、军队、军需全用木船，凭几千名纤夫拉上去，致使端方所率的鄂军精锐延误至1911年10月5号抵达万县，10月13号到达重庆，11月下旬行驻淄州。此时，距离1911年9月15号从武汉启程已有2个多月之久，遂使四川保路运动大势已成燎原。这是历史的吊诡，尽管四川保路运动的局面复杂，各方面利益纠缠与阻碍，而蜀通轮搁浅这一个偶然的戏剧性事件，竟然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进程。清廷最终宣布革去大清邮传部尚书、晚清新政例行者盛宣怀所有的职务，永不续用。他惶惶然地登上了德国货轮，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枉上欺君，屠富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也是蜀通轮的意外搁浅，连累了晚清旗下三才子、开明大臣、渐进改革者端方，以及他那曾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胞弟端锦。最后兄弟二人被反正的湖北新军砍头后，浸泡在煤油中，沿途示众。而晚清最强悍的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辛亥秋保路死

氏屠夫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了头。今天当人们重新走进辛亥年的历史现场，重新审视那个历史拐点，就会发现蜀通轮的搁浅真的有些匪夷所思。第一，1911年9月的长江并没有进入每年11月的枯水期。第二，蜀通轮船体的设计是专门针对川江航行的。第三，作为蜀通轮的船长蒲兰田相当具有饮水经验等等。总之，历史遮蔽了历史，让蜀通轮搁浅的那场辛亥秋雾似乎至今也没有散开。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更宽，乘风追。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八集。
6: 是你？你是瓦西里？
7: 你见过我？
6: 还用见你？你的照片已经贴遍了远东所有的商店、车站和火车，哼，连卖鱼的小贩手里都有一张。
8: 该死！瓦西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6: 不过，你到我这儿是对的。

0: 周围30公里没有人居住，你放心吧。
1: 瓦西里叹了口气，大声地命令道：
2: 你现在马上给板垣那个老混蛋发报，你记一下电文，蛇呼叫总部，我已经发现47号地区苏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况，整个东线地区的部署应大体如此。鉴于我目前的危险处境和我今后的生存，我需要1公斤黄金，如需与我联系，请继续使用电台5间菜价的播报，1天之内播报5次，否则将永远找不到我。完毕。
0: 你要钱？
1: 齐川惊愕地看着他。瓦西里叹了口气：
2: 不要钱怎么办？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齐川摇了摇头。瓦西里说：
2: 我是苏军远东情报局的军官，你知道我为你们日本人做

0: 你们日本国死到临头了，不可能，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收起你那套吧，波茨坦公告知道吗？不知道吧？中美英三国已经对你们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这一条路了。苏联也要对你们宣战了。
1: 也将成为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对付中苏美英四大国，
0: 做梦报能保住天皇的命就不错了。你说的，都是他们的宣传。信不信由你。你说，我为你们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我的下半生靠你们日本人，是不是在新京、大连或者上海，甚至是香港，都会过得舒舒服服的？是啊，那我还要什么黄金呢？我笨吗？听我的吧，这一次我拿到了能救他们命的重要情报，他如果想要，就得拿黄金来换，到时候我给你四分之一。
2: 咱们就去上海，先隐藏下来，再想办法去欧洲。我们只有这一条路了，你干不干？
3: 吉川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4: 我，听你的。
3: 那就发报。夜深人静，廖飞戴着耳机在宿舍里接收着电文。
4: 蛇已逃脱。
3: 他身上带着重要情报，可能与日方接头。如有机会，你要设法消灭他，并伺机将我方提供的胶卷交给板垣。
5: 院子里突然响起了尖利的哨音，廖飞一愣，赶紧拆了简易电台，静静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6: 情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军官们，请马上去自己的工作岗位。
7: 有重要任务，再说一遍，请马上去自己的工作岗位。有重要任务。
3: 廖飞听罢，赶紧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0: 院子里，军官们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奔跑着。池田一边扣着纽扣，一边问黑木慈：“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紧张？”
3: 就你滑动，
0: 快点吧。
3: 黑木茨说着，瞪了池田一眼。楼下操场上，廖飞已经发动了摩托车，朝池田和黑木茨大声喊道：“
8: 快点上来！”
3: 池田和黑木茨赶紧上廖飞的摩托车，摩托车疾驰而去。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徘徊着，他显得十分烦躁。美谷轻轻地走了进来。
8: 板垣看着他问道：“怎么样？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板垣叹了口气：“哎。”就在这时，
3: 水野走了进来。“板垣将军，什么事儿啊？搞得人连觉都睡不好。”水野脸色阴沉，显得很不高兴。“
8: 水野将军，你先看看这个。”板垣
3: 说着，递给水野一份电报纸。
8: 水野接了过去，认真地看完了，表情不觉有些奇怪。“真给钱，1公斤黄金，不少啊。”板垣叹了口气：“只要他给的情报有用，再多点儿，我们也要给。”“你想怎么办？”水野说着，看着板垣。板垣瞅了水野一眼，回答道。
9: 我希望我们这一次要联合行动，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份情报搞到手。”水野沉默了一会儿，望着板垣说：“那山田司令官是什么意思？”板垣干脆地回答：“这就是山田司令官的意思。”“那还等什么？行动！”“
8: 他们在会议室都等着呢。”
3: 板垣说完，带着水野走进了作战室。
1: 板垣和水野一起走到了指挥官的位置上。
0: 报告将军，宪兵司令部情报局除值班军官外，应到四十一人，实到四十一人，全部到齐，请去世。
2: 先生们，我们隐藏在苏军指挥机关内部最成功的特工蛇，在身份暴露以后，依然潜入到了苏满边境第四十七号地区进行侦查，并有重大发现。就在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以前，他利用我们四十七号特工的发报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们。我们已经确定发报的位置在这儿，东陵炮台以西五十一公里四十七号界碑处。问题是他在受到惊吓以后已经不再信任我们，他要求

0: 们用1公斤的黄金与他交换情报。
1: 啊，我真敢要1公斤黄金，还不吓死他？
2: 水野听罢挥了挥手，
3: 安静，议论什么？还有军人的样子吗？啊！
2: 军官们马上安静了下来。板垣望着军官们，接着说道：“
0: 我们准备同意他的交换条件。”
2: 屋子里的人听了，又议论起来：“
3: 安静，安静！”
2: 水野再次黑下脸，屋子里又安静下来。板垣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表情。
0: 我知道大家在议论什么。是的，1公斤黄金，这是一大笔钱。如果给我们关东军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做很多事。可是先生们，你们知道47号地区在哪儿吗？在这儿，就在我们东陵要塞的眼皮子底下。这个地区几乎全在我们东陵大炮的控制射程以内。这份情报对我们，不对山田司令官，对陆军部，对军令部，直至对东条先生，都是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手段得到，明白吗？
4: 明白。
0: 先生们，铃木首相已经代表我们政府，可以说是代表天皇拒绝了波茨坦公告，这就正式告知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日苏决战不可避免。和中美英苏四大国为敌已经成为了定局。那么就在今天，就是这场决战的第一枪，这一枪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吗？
4: 明白。
0: 我命令此次行动由高桥浩指挥，石田为副指挥。
4: 是。
2: 水野望着黑木慈大声地说：“
5: 我命令此次行动的军事保障由黑木慈负责。”
6: 是。
2: 板垣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0: 凌晨4点出发，准备去吧。”
2: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作战室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散会以后，板垣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廖飞和池田轻轻地走了进来。
7: 将军，黄金呢？
0: 嗯？
2: 板垣望着池田没有反应过来，池田胆怯地又重复了一句：“
7: 黄金，我负责携带那1公斤黄金。”
2: 板垣直起身来，奇怪地望着池田：“
0: 黄金？你也很想要黄金？”“
7: 不是，是。”
2: 板垣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
0: 1公斤黄金，满洲国银行的金库里都可能拿不出1公斤黄金。现在，要找到1公斤黄金，哼。”那只有去找溥仪了。
7: 那我们怎么去交换？
0: 用1公斤的子弹来交换，明白吗？
2: 廖飞看着板垣，不觉有些愣住了。
8: 将军，您是说可以除掉这个人？
0: 这个混蛋，现在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还敢跟我们讲条件？

0: 还敢威胁我？只要情报一到手，你们就……
1: 板垣说着做了一个刀劈的手势，廖飞和池田立刻做了一个立正。
2: 明白了。
1: 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已经停了两辆整装待发的卡车。黑木斯整理好队伍，跑步来到水野面前。
3: 报告，整装完毕，请求出发。
2: 出发。
3: 是，出发。
1: 黑木斯一挥手，所有的人都上了车。车启动，院子里的人们挥舞着帽子为他们送行。当晚，苏联境内的道班小屋里，瓦西里和吉川此刻正围拢在一起，收听着一个破的收音机。
4: 白菜三分，圆白菜四毛七分，小白菜七分。播报完毕，下次播报的时间是9点钟。
1: 瓦西里听罢，高兴地站了起来。
5: 板垣接受我们的条件了，他要我们去第47号界牌，已经有人在那儿拿着黄金，等着跟我们交换情报了。
2: 真的？他们真的拿着黄金来了？
1: 吉川惊愕地站了起来。瓦西里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
5: 现在就是要他半条命他都得给。这样，现在我们过境到47号界碑后面的树林里，再给他们发报，让他们拿黄金来见我们。
2: 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5: 那就别想要情报。
2: 他们要是杀我们呢？
5: 咱们躲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怎么杀我们？你去不去吧？
2: 去，有金子我就去。
5: 带上电台，走。
1: 两个人说完，收拾好东西走了出去。此时在山区公路上，两辆卡车正在疾驶着，车上坐着廖飞、池田和黑木斯等人。卡车在一个山岗旁停了下来，黑木斯下车以后借着手电筒打开了地图。
0: 高桥君，从地图上看应该是这儿了。
1: 廖飞用指北针确定了一下方位，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点了点头。
6: 对，就是这儿，翻过这座山岗就是47号界碑。
1: 黑木斯转过脸来，征询地看着他。
0: 出发吧。
1: 廖飞拔出枪来。
6: 好。
1: 黑木斯转过身，向身后大声命令道，
3: 全体下车，徒步前进，把衣裤口扎紧，小心蚊虫叮咬。这里是抗联的根据地，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惊动他们，明白吗？
7: 明白。
3: 以战斗队形前进，出发。
1: 一队士兵在廖飞和黑木斯的带领下快步地向前奔去。清晨，天边开始有些发白。在一条小河里，吉川和瓦西里划着小船靠到了岸边，他小心地把船隐蔽起来，扶着瓦西里上了岸，悄悄地钻进了树丛里。此时在山岗上，廖飞带着队伍也走了过来，他看了看指北针，又看了看树林里透出来的光线，回头小声地说了一句，
2: 慢点，应该是这儿了。
1: 黑木斯从后面赶了上来，廖飞指着前面对黑木斯说，
2: 你看。
1: 黑木斯顺着廖飞的手指望去，只见前方树丛里有一块不显眼的界碑，上面写着大清帝国第47号。廖飞轻声地下了命令，
2: 原地以扇形散开，隐蔽。
0: 明白。
1: 黑木斯答应了一声，向后面传去，
0: 原地向后，以这儿为中心，以扇形散开，隐蔽。
1: 所有的人都找地方隐蔽起来了， 偌大的树林里，表面上看去竟然一个人也看不到。此时吉川和瓦西里走到了一条山道的岔路口上，吉川对瓦西里说，
2: 这边是去东林镇的，那边是去47号戒备的路，很近了。
7: 别出声，小心点。
1: 瓦西里说着，假装系鞋带，借故落到了后面。当吉川走过去时，他悄悄地抽出了匕首，猛地向吉川的后心刺去。吉川只哼了一声就倒下了。瓦西里背起电台，没有向47号戒备的方向走去，而是反身向东林镇走去。天渐渐的亮了，廖飞带着队伍隐藏在树林里，看着静悄悄的小路，觉得有些不妥。他招了招手，把池田和黑木寺叫了过来。
8: 这么个等法不行，我们是不是在周围搜索一下，掌握情况能主动一些？
1: 黑木寺点了点头。
5: 有道理。
8: 我带一个小队向边境方向，你带一个小队向内搜索，池田，你留守在这儿。
5: 好。
1: 黑木寺答应了一声，两个人分别带着人开始了搜索，池田带着人原地潜伏。过了一会儿，黑木寺带走的一个士兵急匆匆地跑了回来，正好遇上了匆匆走来的廖飞。
9: 高桥指挥官，高桥指挥官，前面发现一具尸体。
8: 哦。
1: 廖飞听罢，赶紧跟着那个士兵去了。在一片树丛中，黑木慈正蹲在地上仔细端详着一具尸体。廖飞赶了过来。
5: 你看，这个人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
1: 廖飞蹲下来看了看，肯定地回答，
8: 这是我们47号谍报员。
5: 什么？
1: 黑木慈不由得惊愕地看着廖飞。池田拿出照片来对照了一下。
10: 是的，就是他，47号谍报员。
1: 廖飞向四周观察了一下，说：“
8: 他是从苏联越境过来了，背后中了一刀，离47号戒备仅仅不到100米，这一定是蛇干的。来，把他身上的东西搜一下。”
1: 池田和黑木寺奉命开始搜身。廖飞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发现了一条岔路口。黑木慈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疑惑。
5: 蛇是来跟我们交换情报的，我们要是走了，他来了怎么办？
1: 廖飞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不禁冷笑了。
8: 他已经走到这儿了，他不往前再走最后100米，而是把他的同伴杀了，他还会相信我们吗？他肯定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先探明虚实，然后再跟我们交易。
5: 那他怎么跟我们联系？
8: 他找47号谍报员目的有两个，一是让他带路过境，二是要他的电台。你放心吧，为了1公斤黄金，他能找到我们一次，就能找到第二次。现在他应该已经有电台了，他会找我们的。为了赢得主动，我们要赶在他的前面，马上追。
5: 有道理。
1: 黑木慈点点头，向身后的士兵一挥手，
5: 全体集合，沿着这条路追。
1: 黑木慈说罢，带着队伍跟着廖飞和池田向前追去。山坡上，正在奔走的瓦西里看到了烟雾缭绕的东林镇，也看到了东林镇的那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嘴角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在他身后不远处，廖飞带着队伍也追了过来。
8: 前面就是东林镇了，我们先在东林镇住下来，架好电台之后与板垣将军联系。

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49集。
6: 山坡上正在奔走的瓦西里看到了烟雾缭绕的东陵镇，也看到了东陵镇的那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嘴角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在他身后不远处，廖飞带着队伍也追了过来。
7: 前面就是东陵镇了，我们先在东陵镇住下来，架好电台之后与板垣将军联系，然后再慢慢地挖这条蛇。
8: 好。
6: 队伍按照廖飞的指令向东陵镇奔去。东陵镇是个战争期间稍显有些繁华的小镇，街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进进出出着各色人等，不时向过路人抛洒着勾引的语言和眼神。廖飞带着队伍进了东陵镇，他身后的士兵们被沿路的妓女搞得一个个是心惊摇荡，队列也明显地松懈了下来。廖飞命令停下队伍，对黑木慈和池田说：
7: 你们先去把住的地方安排好，晚上让大家出去放松一下，我先去买点药，这儿的蚊子很厉害，叮得我受不了，怎么样？
6: 池田一听可以出去放松一下，自然乐得是一个劲儿点头。
9: 哎，行，这两天啊也太累了，我们也应该休整休整。
6: 黑木慈见池田这样说，也只好同意了。于是廖飞奔向了诊所，黑木慈和池田带着士兵们去找住处。此时池田看到一家面馆正生意兴隆，更令他惊奇的是，在门口招揽生意的竟然是乔雷。而乔雷此时也看到了他，不由得向他递了一个眼色。东陵镇诊所，廖飞走到诊所时刚要进去，便听到里面传来嘈杂声，而且都是日语。廖飞犹豫了一下，站在门外仔细听着。
10: 这个药水可以止痒，今天晚上又可以睡个好觉了。
6: 诊所的房间不大，里面坐了一屋子的日军官兵，他们每一个人面前一个盆子，在用药水洗脚或者洗腿，而卓越正用一个烧水壶不断地给他们添加着药水。所有的人都洗

0: 得很舒服，在不停地说笑着。卓越看着他们说，
1: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些治疗啊还不能根治你们的病，你们回去要多晒晒被子褥子，最好是每天都晒晒。
0: 一个看模样只有十三四岁的叫小笠原的日本士兵认真地看着卓越。
2: 杨子姐姐，我最痒痒的不是这儿。
1: 你们最严重的部分应该不是在腿上，应该是在腋下、胯裆里，是不是？明天我专门配药到坑道里给你们治疗。小笠原，来，让我看看你的腿。
0: 卓越正给小笠原看病，廖飞走了进来。士兵们看到进来一位军官，便要起立。廖飞和蔼地挥了挥手，
3: 哎，不要起来，你们继续，我是来买药的。哎，医生，我要一点治蚊子叮咬的药。
0: 卓越看见廖飞，眼里露出了一阵惊喜，然而瞬间他便控制住了自己。
1: 是治蚊子叮咬还是防蚊子叮咬？
3: 都要。
1: 多少个人用？
3: 十几个人吧。
1: 先给你两天的，我这儿就这么多了，您需要再来买好吗？
3: 可以，谢谢。
0: 廖飞接过卓越递来的药，给了钱，转身走出了小药店。此时一起来治病的日本军官梅津正在慢慢地洗着染病的腿，卓越走过去说，
1: 梅津先生，您不要那样洗，要这样，用毛巾蘸着药水慢慢地擦，让毛巾在患处多停一会儿，这样，对，这样效果会更好。
0: 卓越一边说着一边伸过手来为梅津做示范。梅津看着卓越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4: 我杨子小姐，还是我自己来吧。
0: 卓越没有听梅津的，仍然为他擦拭着伤口。
1: 还是我来，你自己来就会敷衍了事。
4: 不，我会认真的，再说我们也要回去了，我们一起请的假，到时间了。
1: 那好，你擦干了我给你带点药。
0: 卓越说完包了一包药递给梅津，又拿出了一双袜子递给小笠原，
1: 换这双干的，把那双留下来，下次给你。
0: 小笠原见了感到不好意思，没有伸手去接。卓越命令道，
1: 快拿着，你看看你洗的这袜子就是在水里涮了涮，那怎么行呢，换上这双。
0: 小笠原听了羞涩地接过袜子穿了起来，梅津和周围的士兵们看到了都很感动。梅津站起来向卓越鞠了一个躬，其他的士兵们看见了也都模仿着认真地向卓越鞠了一躬。
4: 麻烦您了。
0: 卓越淡淡的一笑，
1: 不客气，应该的。
0: 当众人向外走的时候，小笠原在老兵的暗示下又回过头来，
2: 杨子姐姐。
0: 小笠原说完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卓越看着小笠原的背影禁不住笑了。梅津向卓越解释道，
4: 他还小，还不好意思呢。
0: 卓越点点头叹了口气，
1: 没什么，他这个年龄要是在学校还不太敢和女生讲话呢，现在却已经参军了，成大人了。
0: 梅津也叹了口气，
4: 战争期间顾不得了。杨子小姐，给您添麻烦了。
0: 梅津说完又向卓越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出去。梅津和士兵们走后，卓越赶紧关上门，掏出廖飞给他的那沓钱，从钱的中间抽出了一张纸条，他看了一看，换上外衣走了出去。卓越来到街上匆匆地向前方走去。

0: 街上有一家面馆，进进出出的都是日本军人和日本人，站在门口招呼客人的居然就是乔雷。乔雷见到卓越，主动地打了一声招呼：“
1: 哟，松坂先生，您早啊！”
0: 听了乔雷的称呼，卓越有些愣了。
2: 哦，掌柜的，您叫我什么？
1: 松坂先生啊，我打到东林镇那天起，一见着您的面儿，我就犯难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按说呢，您是妙手回春的医生，那得称呼您先生啊，可您又这么年轻漂亮，怕把您叫老了，该称您小姐不是？那又显得不尊重。嗨，
0: 乔雷的贫嘴令卓越反倒感觉有些不自在起来。
2: 那您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1: 别介，那哪成啊，我怎么着也得。
2: 您这儿的生意不错呀。
0: 卓越打断了他的话：“
1: 那也赶不上您那诊所呀，您那见天的排大队，隔天还得出诊，您得赚多少啊？”
2: 一点药钱能赚多少，哪像您这儿啊。
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我这买卖不像您，面条贵了，日本人不吃了，可一旦有了病，花了多少钱您都得去看。

0: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怎么着，您也来帮衬咱们一碗？
1: 我可没这份钱。
0: 那个咱另说，不过我这面您是能不吃就别吃。
1: 啊，为什么？
0: 全是加了佐料的，要不日本人怎么见天跟苍蝇似的在我这儿吃呢？
2: 卓越听了不免有些疑惑。
1: 加了佐料？什么佐料？
2: 乔雷听罢神秘地笑了笑。
0: 您是大夫，能不懂这个？就是那玩意儿剩下的，勾搭的吃过的人再回来呗。
1: 您是说，大，你就不怕被他们知道了？
0: 这你们小姑娘就不懂了吧？这玩意儿，这一旦上瘾，全他妈哭爹喊娘的求咱们，说咱们的好吃，还说咱们的水好、麦子好呢。
2: 卓越听罢，不觉冷笑道：“
1: 奸商。”
0: 哟，您可别这么夸我，到咱这儿吃面条的，不竟是日本人吗？这加上点那东西也是成本呐、啊、咱中国人大多数都吃不起。
1: 好了，掌柜的，不跟你聊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那您一路走好，面条嘞，面条嘞，吃了这回想下回的面条嘞。
2: 乔雷说完又大声地吆喝起来。卓越警惕地看了乔雷一眼，走了。再说，在面馆门前吆喝生意的乔雷，他一边大声招揽着生意，一边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卓越。他看到卓越走到了一个去锅焊盆的师傅跟前。
1: 师傅，我那两个盆子补好了吗？
2: 西汉匠是一位老汉，这个人就是化了妆的向维成。
0: 好了。就差一点了。哎，你坐着等一下啊，马上啊。哎，来。
2: 卓越掏出钱递给向维成。
1: 哦，给您工钱。
2: 而后他小声说道：
1: 苏军的那个叛徒到东连镇了。
3: 啊，就是那个瓦西里吗？
2: 向维成一边假装干活，一边头也没抬地问道：
1: 就是他。二号希望我们设法找到他，并且要把手里的情报给调换过来。
3: 好，我这就布置下去。
1: 还有，那个开面馆的老板好像有些蹊跷，要查查。
3: 查过了，是一个从北京跟着溥仪到东北来发财的八旗子弟，当然，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们会盯住他的。
2: 说到这儿，向维成故意抬高了声音。
0: 哎，您看好了好了，要是还漏水，您就再来找我。
2: 卓越接过盆子说：
1: 好了，我拿走了。
0: 行啊，坏了再来找我。
2: 卓越拿着两个盆子走远了，向维成站起身来，端着茶缸走向了裁缝铺。在远处，乔雷一直盯着向维成。春兰裁缝铺，向维成端着缸子走了进来。
4: 哎，老板娘，讨口水喝。
2: 被称为老板娘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名字叫春兰。见向维成进来，她高兴地迎了过来。
5: 行啊，把水碗给我。
0: 啊，好好好，谢谢老板娘啊。
2: 向维成说着将手里的缸子递了过去，在递缸子的同时，他把手里的那张小纸条也递了过去。春兰到一边给向维成倒水，向维成看看周围没有外人，

0: 轻声说道：
1: 那个老毛子的叛徒跑到镇上来了，叫瓦西里，30多岁，一定要抓到他。
2: 知道了。
1: 注意对面那个面馆。
0: 春兰点点头，将盛水的缸子递给向维成。
2: 师傅，这些水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谢谢。您有什么要补的锅碗瓢盆了就拿来啊。
2: 现在还没有，谢谢了。
0: 向维成端着水缸子走了出去。此时在乔雷的面馆门前，面馆老板乔雷正跟日军少佐池田在打着哈哈。
4: 哎呦，我说咱们家今儿早上耗子洗脸呢，感情赔本的买卖又来了啊。少佐大人，您怎么上这儿发财来了？
5: 我还想问你呢，你离开新京也不说一声，你想害死我。
0: 池田说完极为不满地瞪了乔雷一眼。乔雷听了，脸上立刻堆起了笑。
4: 哎呦，少佐大人，瞧您说的，我那是为您好。您不是早就嚷嚷着要借吗？我这给您创造机会呢。
0: 池田听罢，脸色立刻黑了下来。
5: 哎，喊什么？怕别人听不见？进去说。
4: 哎，别介别介，进去。您这一躺下，我这个就算是赔上了。您这是带了什么来呀？就想进去？
0: 池田审视地看着乔雷。
5: 我总觉得你不像个好人呢，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
4: 您这算是说对了，我哪儿什么好人呢？所以呀、啊，我才要多打听着，多巴结着你们这些啊，我才能混口安稳饭吃，不是？再者说了，就您告诉我那点事儿，人家真当间谍的，哎要吗？什么来了个新同事啊？谁又和谁睡了？这都是些什么呀？这
0: 池田听得有些不耐烦，使劲的挥了挥手。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们来这是抓苏联间谍的，跟你没关系。
4: 哎呦妈呀！
0: 乔雷听了，表情有些夸张。
4: 这镇上还有为苏联人卖命的？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5: 混蛋！我们日本人有为苏联人卖命的吗？
4: 这可保不齐啊！老毛子要是会我这两手，弄几个日本狗腿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5: 你，
0: 池田听着有些不是滋味，立刻向乔雷瞪起了眼睛。
4: 嘿，你瞧我这张嘴哟！
0: 乔雷半是认真，半是夸张的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4: 那，您赶紧说说。是什么人呢？这我要心里好踏实，不是？
5: 是苏联人。
4: 镇上有10几个老毛子呢，您抓谁呀？
5: 都不抓，是一个刚从那边跑过来的。
4: 那边跑过来的？
0: 乔雷一听，立刻来了兴趣。
4: 您跟我细说说。
5: 你怎么又打听呢？我告诉你啊，再啰嗦我让他们把你抓起来。
4: 还不禁动了，不是？成来，您里边请，这边。
0: 乔雷说着陪着池田走进了屋。就在这时，一个神父走了进来。
6: 老板，买两个大脸吧。
0: 乔雷回转过身来，见是神父，立刻说道：
4: 你嗨，神父，哎，怎么着一下子就买俩大列巴？您家今儿来客了？
0: 米哈伊神父听罢赶紧摇了摇头，

0: 没有没有，我自己吃。
1: 乔雷望着他神秘地笑了笑。
2: 行啊，呦呦呦，神父，您这饭量可是见长了。哎，好吃得多是好事啊，能吃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呀，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冷憨憨，你不介意我唱歌吧？
13: 不介意，唱吧，反正那个调吧，准不准的没关系，咱情绪到位就行了呀。
14: 对呀、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吧有一些小小的短板，但也是我个人小小的特色，就是很多时候唱歌调倒是可能还在调上，但反正词儿肯定是

0: 是记不住，然后唱着唱着好像就给人家开始自我随意的改编了。
1: 这还不是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情绪特别的饱满，自己唱无所谓，如果跟伴奏的话呢，你就感觉他那个调儿
0: 跟不上伴奏。
1: 不光是跟不上伴奏的问题，那个也不重要，就是如果有人指挥也行，就是你唱歌的那个音高和伴奏的原调总是差那么一丢丢，差一个音吧，没那么多，但就差那么一小点，这就是你的特色。
0: 对，我好像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音阶。
1: 哎，所以你唱歌啊，自己清唱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候。
0: 哎呀，我也发现了，你看看这么一小点优点都被你细心的捕捉到了，
1: 是不是总结的特别到位？
0: 是，但我相信大家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一张口啊，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声音挺好听的，一张口唱歌，哎呦，那调五音没一个音在调上呢。
1: 人都说说的好不如唱的好，那类人典型的就是他唱的是真不如说的好。
0: 对，他其实就是严重跑调的朋友，
1: 就是关键是他自己还觉得唱的不错。哎，我跑调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多么的饱满呀，这个情绪。
0: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朋友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音痴。
1: 为什么唱歌会跑调呢？大家想过吗？其实啊，唱歌想唱在调上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听，第二个就是记住，第三个就是唱了。跑调主要就是音准有问题嘛，就是你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比如说咱们在练耳试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标准音，那个拉嘛。
0: 哎，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听，因为冷涵涵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是吧？
1: 惭愧惭愧惭愧，现在也忘得差不多，基本还给老师了啊。但大家记那个理儿就行了。比如那个拉，跟你弹一下那个钢琴琴键，如果它的高度是这样的，拉，当然比这个要高啊。假如说是这个高度的话，很多人如果他跟着唱的话，他就会可能不是那么到位，拉拉。这是差的比较多的那种状态。
0: 对，就是自我好像听感上他就不能够准确的判断。
1: 哎，这就是听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了。那第二就是发声的问题了。唱歌跑调就是他唱歌不合声调标准，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了。
0: 反正我见过，想当年还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啊，这唱歌就是没有一个字儿在调上。他就怎么能够那么把一个奇怪的调唱出来，我觉得真挺难的，是一种独特
1: 的
0: 天赋。对，好像他唱的是某一个人的某一首歌，但只是好像，基本上和原唱毫无关系。
1: 其实呢，这是由于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有一个统计，有10%的人呢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其中4%的人是因为得了一种病，叫做失歌症。失去的失，唱歌的歌，症状的症，就是这类患者呀，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鉴赏音乐的能力了。其实他们最大问题不在于跑调，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跑调，就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节拍、不同的韵律。尤其有些民族歌曲，你要让他跟着你哼一段的话，他绝对哼不上来。就算一首歌听好几百遍，这个旋律仍然是陌生的。
0: 对，反正他哼出来之后，我仍然觉得是非常陌生的。我看到后台 Alan 他说，哈哈哈哈，想当年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的人，真的太贴近生活了吧，咱讲的就是一个生活。
1: 他是不是你们这个在唱歌的时候的一大乐趣啊？
0: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轻易开口，就是这个唱歌这事儿，跑调是一回事儿，愿意大声的跑调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哦，一个是生理的缺陷，一个是心理上的这个积极度和抗挫能力了。
0: 还有后台羽毛他说了，小学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班主任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唱国歌是很严肃的事情，你不要瞎唱。我就是三个问号。他觉得自己唱得很认真，但是老师严肃地批评了他。
1: 今后对口型就可以了，或者声音小一点，别影响别人啊。
0: 或者咱就回家好好的练一练。还有 Start Here 他说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大一的时候，当时见识了校园卡拉 OK 的风采，热血澎湃。大二我就决定我要参加比赛，为了保险起见，我当时还报了一个演唱培训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啊，哎，同学们挨个上台唱一首歌啊，老师给大家点评点评啊，我们来挨个听一听。你说多好的老师啊！我上台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自认为最拿手的。唱完以后，老师思考了一分钟，说道：“这位同学，你的眉毛很漂亮， 这就算完了吗？
1: 完了。
0: 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等下课了，一会儿我退你学费啊。
1: 这是杀人诛心的，连跟着学的资格都没有，送钱都不要啊。
0: 对，老师可能觉得这孩子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天赋，或者说你的某一方面天赋异禀，咱就真的大可不用在这方面去深耕了。
1: 其实五音不全的人也在发愁说，为什么我们唱歌就那么不准呢？自己还意识不到啊。英国有一个杂志叫《自然神经科学》，它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这可能是大脑回路缺陷造成的。有一种被称作叫做弓状束的神经纤维，连接的是大脑当中的知觉和运动区域，那如果连接受损了，就会导致不能准确控制音准。而失歌症呢，就五音不全的人，这个弓状束一般呢，记着啊，体积小，纤维含量低，可能完全缺失或者是变形了。
0: 哎，我明白。那如果我们用颜色来类比音高，其实就像色弱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得清楚波长相近的颜色一样。
1: 对，
0: 那对于患有失歌症的患者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区别出来音高相近的音符。就你说他们听力吧都是正常的，发音也没有异常，言语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就是对于音乐一窍不通，这听不懂也唱不来。
1: 如果一个色弱或者色盲患者，他刚好也是五音不全的人，是不是挺悲哀的？
0: 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窗的。
1: 找一找吧，总有你智慧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所以啊，你看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不可抗因素而唱歌跑调的人，其实人家是真正的那句话怎么说，
1: 折翼的天使。
0: 对对对，折翼天使。遇上这种天生带 bug 的人，记住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多给他们一些爱，
1: 怎么爱
0: 好，让他们来适时的闭嘴，
1: 认清现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大家发言很踊跃，很积极啊！看来这个唱歌跑调界的同仁们很多呀。
3: 欢迎来持续分享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天生的五音不全的天使吗？又或者说唱歌跑调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都欢迎来说一说。
2: 不吃鱼的猫，他说没错，我就是五音不全。去 KTV 啊，我基本就是吃去喝去了，估计是一生下来听哭声就能听出五音不全吧。所以我的名字虽然叫月月，但是我觉得自己呢五行缺月。
3: 缺月啊，
2: 音乐的月。
3: 明白了。还有妹，她说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就哼唱那一生所爱。然后呢，我姥姥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唱青藏高原？
2: 你能把一个那么深情的歌唱得那么高亢嘹亮吗？
3: 亚拉索那就是情，我觉得很可能是姥姥的这个十月的中华小曲库库存有限。
2: 或者说你们俩都跑调呢，也有可能。
3: 再来看到再见，他说大一的时候啊，当年上这口语考试，随机抽题目论述，我抽到的是My favorite song， 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口语挺渣的，一个没忍住，我就给外教唱了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结果外教不仅让我 shut up， 啊，还用很正宗的东北方言，一脸无奈的说了一句说：“我的妈呀，
2: 没救了。”
3: 没救了，你把外教都整秃噜皮了。
2: 自度说了，唱歌唱跑调的体验呢，就是在家唱歌的时候呢，我老爸总问我，哎，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人嘟囔什么呢？这是。
3: 哎呀，你告诉你老爸，你说你家娃在唱歌，你听不出来吗？你要听不出来，我不行，给家里买一套卡拉 OK 设备，我好好的来分享高歌一曲。
2: 你不懂，你这是新时代的非主流。当年周杰伦就是含糊不清，后来真成腕了吧？没准我也是下一个。
3: Rain 他说了，唱歌跑调大概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朋友都会问，你重新编曲了吗？第一次听我唱歌的同桌问我说，你在念诗吗？我真的就是大写的无奈。
2: 我猜你唱的是不是朴树的歌曲居多呀？
3: 就是念词版的是吗？
2: 啊，词很唯美，很浪漫，你的调又不准。唱出来以后就像念诗嘛，
3: 就像刚刚那位那些花儿，哒哒滴哒哒滴哒滴，我的那些花儿。
2: 那到你这儿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些花。
3: 再来看到百多西，他说开口那一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心里在想呢，哎呀，唱的真难听，然后脸呢顿时发红发热，自己都听不下去，尴尬到极点。
2: 你继续坚持下去，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3: 哎，关键是你自己竟然能够听得出来自己唱的难听，然后还愿意放声高歌，你好厉害啊！
2: 还有的救，还有的救啊！
3: 好勇敢。
2: 你看到小唐，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唱歌唱跑调的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被老师点名跟一个长得非常甜美的女生一起唱歌。第一句，小鸟在前面带路，还记得那个儿歌吗？
3: 小鸟在前
2: 面。噔噔噔噔噔噔。
3: 完了，对不起，我忘记调了。
2: 来，我给你谱旋律，重复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唱。
3: 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2: 大家听出。
3: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
2: 大家听出跳跳糖刚唱歌的特点了吧？
3: 怎么样？
2: 就刚刚这一小段啊，转音两次。啊，这个调可能稍微低一点，至少出现三次了。甭管怎么着，但人家情绪很饱满啊。
3: 是的，非常有画面感。
2: 我们知道唱哪首歌。就刚刚这个例子，这个朋友说了， 我还没唱完呢，班里头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堆，更有甚者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从此以后20年，我再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过歌了。
3: 不，你可以练出来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有点五音不全，但是其实自己又有点喜欢唱歌，但不是那种热爱的状态。到了这个社交场合、工作场合之后呢，他会发现，哎，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自己高歌一首的，就开始练自己的拿手歌曲。慢慢的、慢慢的就有了那么一两首拿手曲目。慢慢的、慢慢的，这个唱歌自然而然，这个韵律就好很多了。
2: 多多练习啊，可能有的人会有救的。李马他说，我们宿舍有个游戏叫做你哼我猜，就是我唱歌他们来猜。这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游戏难度挺大的。
3: 到每年联欢会的时候，你们宿舍可以直接上台了，
2: 以后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3: 还有周小浩他说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唱歌跑调跑到让人瞠目结舌，无忍无可忍。每次听到他唱歌，我就会想起射雕传当中的桃花岛上昭旭郭靖不懂音律打乱黄药师节奏那段情节。说因为正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节奏点唱出那个调，就算是故意恐怕也很难办到。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如果把你抓起来逼你学一首歌，如果唱不到调上，天亮就咔嚓你，你能学好吗？他惊讶地看着我说，啊，我跑调了吗？
2: 这个就属于深度失歌症患者了，没救了。
3: 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跑调，他其实自己人家很享受其中的，还觉得唱得挺美。
2: 静静说室友唱歌跑调，他在宿舍呢唱同一首歌唱了很多遍，关键是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后来呢，我偶然之间听到那首歌的原唱了，就陈丽的那个小半嘛，我就很惊讶，我的天哪，这首歌竟然是这么唱的，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3: 小半不应该呀，因为陈丽的歌啊其实大多也偏向于念词和朴素，虽然说不是同一个风格啊，但是它也是慢慢的那种节奏式的，应该很好把握节奏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你听起来的起伏不是很高像念词的歌，所以说才给了他们那么大的发挥空间，你怎么唱都可以。
3: 哎呀，还有福他说了啊，上学那会儿室友就唱那首很熟悉的最炫民族风，都根本找不到调。他呢去参加学生会文艺部竞选演唱了，底下听众要不是有歌词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他回来还给我们说呢，说学姐夸他了，说他特别有自信。
2: 这是高级的赞誉啊，能听得出来的呢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听不出来的可能你今后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
3: 我想知道一下后面的故事，就是他竞选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最终竞选结果怎么样呢？
2: 应该是没进，
3: 但是还好文艺部，我觉得还好，还好他竞选的不是合唱团。
2: 你可以试试竞选外联部啊。关注小铁他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有一个徐州的壮汉，特别喜欢唱歌，每次还唱得特别投入，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陷入自己的歌声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呢他就有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失歌症，就明明唱歌跑调自己不知道。每次唱歌呢，我们室友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或打开视频给他录下来，不光是录下来就结束了啊，当我们需要他做什么他却不做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威胁他。
3: 意思是他能够听出来自己唱得很难听，
2: 自己当时不知道，后来一放一对比觉得确实丢人，屡试不爽。关键是那哥们儿那个壮汉脾气特好，人不生气。
3: 有没有可能他是喜欢唱歌的，
2: 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吧。后来到毕业那天呢，我们一起去 KTV 去唱歌去了，他又唱了一首以前经常唱的，就突然我们都感觉啊，这样特别有趣又实在的人以后很难遇到了。那他当时唱的歌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消遣了，成为一个难忘的回忆了。到现在我还收藏着他唱歌时候的小视频呢。
3: 你看，一不小心就开启了我们当年青春时期懵懂的青涩的但又很难忘的回忆，想想就会觉得很美好。那也欢迎大家啊持续 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互动，可以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人，或者说你自己这个唱歌相当不错，音准在线，还是唱歌也很跑调，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体会。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啦。
2: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3: 一会儿见喽。

0: 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就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会出现音准不准、不稳的情况，就是常说的跑调嘛，对吧？明明你自己情绪特别投入，结果一张嘴别人就问他唱什么呢？
8: 哎呀，我觉得唱歌最让人沮丧的事儿莫过于跑调，大多数人跑调其实是因为自己对于歌曲的熟练度还不够，
7: 对，
8: 包括可能气息还不够，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的积累还不够，所以我们在学唱歌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气息还有歌曲熟练度的问题。
7: 对，熟能生巧呢，真正的诗歌症的比例其实没那么高啊。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好像还能就。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让自己唱歌更准一点，那个调不至于跑得太夸张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是因为听不准，所以模仿不准，唱不准，这是大多数情况。就是很多朋友平时听歌吧比较少，但他又特喜欢唱，从小乐感不强，对于什么音乐啊、音准的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
8: 你看、
7: 怎么办呢？
8: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建立有一定的耐心，你要进行音准的音阶和跟唱的练习，建立一定的音准概念，你得了解清楚你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
7: 对，
8: 前期啊一定要通过简单平缓的歌曲作为练习的重点，从而去达到把握音的准确度。
7: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可以从儿歌先入手。很多朗朗上口的儿歌呢，它既有跳跃性，又不是那么的难，不像朴树啊，不像那许巍，有些歌曲你感觉很稀松平常，但一唱的话唱不出那个味儿来。
8: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小的时候唱过，它属于念唱。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简单吗？
7: 这是一首新疆的歌吗？
8: 不是，这是一首儿歌。
7: 是新疆风格的儿歌吗？
8: 不是，
7: 我还真没听过。
8: 我当时就看着家里 CD 光盘播放出来那个视频画面，我跟唱着可起劲儿呢。可能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音高上不去的问题，所以呢就尽量的降下来，找这种比较简单的歌曲来唱。
7: 简单一点跟唱，去通过固定的练习，长时间的练习是可以达到一定的修正作用的。就刚刚跳跳糖在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那是眉飞色舞的，这个手都跟着动了。
8: 对，我觉得手势和身体律动起来
7: 很关键。

0: 很有帮助。
1: 唱高音的时候手举高一点，唱低音的时候呢手下来，这样的话强迫自己认知音高和音低音准的问题。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气息不稳，所以这音不准。
1: 啊，是说的气息不稳呢，尤其在唱一些民歌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了。旋律又多，拐弯又多。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叫《草原之夜》。
0: 怎么唱？
1: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就拿这一句来说，很多人这个气息如果拖不住的话，你就唱不准。
0: 好，唱得好。
1: 再有就是即便你拖得住了，那个弯儿你也拐不对。
0: 虽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能够感受到它中间有很多个变调，对吧？小小的细节的处理。其实我觉得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说音不稳的话，那么音乐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拉长音的。
1: 对，
0: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气息去做依托，那你声音到后面很容易就没声了，或者偏低了。
1: 对，
0: 又或者你气息过猛导致很容易偏高。
1: 还拿刚才这首歌举例子啊，如果你气息过猛的话，你可能就是美丽的夜色多，你就裂了，
0: 这节奏也不一样了啊。
1: 所以气息的稳定性弹性是很关键的。
0: 平时如果这方面比较薄弱的话，可以多注意去练一些长音啊跳音啊这种练习，从而去加强控制这种音的稳定和准确的把握气和声的力度。
1: 练声乐的学生都练过那种爬音吧。好，
0: 我也练过，
1: 对吧？
0: 我也练过，我们上声乐课。
1: 哦，
0: 小的时候一年级就上过，老师会按那个钢琴键盘，对吧？
1: 对，所以可以练一练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音域不够宽。
0: 哎，这种好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
1: 是，其实可以归类于声乐技巧上的问题了啊。首先你通过发声练习开阔你的音域嘛，低音下不去，高音也上不去，这就是音域不够宽的一个原因了。这个倒挺准的。
0: 那当然了，
1: 你再高撒调试试。
0: 高不上去。
1: 首先得知道撒调是什么概念啊。
0: 对，
1: 如果音域不够宽的话呢，除了我们通过气息练习的话，还可以通过三个腔体的结合，就是口腔和胸腔这三个腔体的结合，稳固唱歌当中的技巧。口腔共鸣不错。
0: 口腔共鸣。看来这说我
1: 知道
0: 共鸣找得不好。
1: 你是想从这个头腔到口腔再过渡到胸腔。
0: 对，不是专业的人他是需要一个过渡的，
1: 但是很遗憾没有滑过去啊，始终是在口腔当中
0: 的。
1: 慢慢找吧，没关系啊。
0: 我以为你会来秀一下呢。
1: 慢慢找吧，那就秀一下。其实这个头腔共鸣呢，我们在声乐练习当中经常被称作叫面罩的感觉嘛，对吧？你像在很多民歌就讲究一个头腔共鸣了。一颗呀小白杨，
0: 一颗呀小白杨，
1: 你还是在嘴里头啊。但如果是口腔共鸣的话呢，通俗唱法你就把那个头腔甩一些，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0: 哨所旁，
1: 更多的就在嘴里了啊。你要胸腔共鸣的话就再往下一点，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0: 一下子感觉到了，好像是，真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不是跟这个男高音、男低音、男中音也会有一定的联系？
1: 无论是高音、中音、低音，它都是运用了这三个腔体的。当然我刚才这个示范呢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就仅供参考。而且在唱歌当中呢也没有绝对的说某一首歌只用头腔、只用口腔或只用这个胸腔的，它也是需要结合的。
0: 那你看啊，如果说有人问到五音不全它适不适合学唱歌呢？
1: 其实啊，真正五音不全的人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0: 对，前面说到才占10%嘛，
1: 也就是千分之一不到吧。除了概率非常小的天生的五音不全的人呢，他可能不能靠单纯的学习来解决，其他的音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声乐发声进行系统的纠正的。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今天说到唱歌跑调，这个二二就说了，曾经呢在宿舍哼歌，这舍友突然就大笑了，我就一脸懵。他就说，你唱葫芦娃干嘛呀？你是想起你爷爷来了吗？我当时内心就慌了一匹，哎，我明明哼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呀，
3: 这跟葫芦娃能扯上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葫芦娃是噔噔噔，你那是前奏啊，那是前奏，咱们从第一句开始
3: 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要是光哼调的话可能还能有一点联系、但凡你唱出歌词来都不至于。再来看到 Summer， 他说了，跑调啊，我除了能够唱周杰伦的歌，其他的歌我都跑调。而且每次我自己哼歌的时候，边上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我在唱歌啊，我没有说话，唱歌没有调，我只适合唱 rap， 哈哈哈哈。
2: 你的节奏感也得保持啊。
3: 哟哟哟哟，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嘿。
2: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哈。沈二他说，今天叫二的怎么那么多呀？唱歌跑调呢，我最有发言权了。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挨打，唱歌比赛当中，我一个人把一个班的调都带到了天上去了。伴奏没结束，我们已经全体都安静地看着评委了。后来罪魁祸首的我被小朋友哥们们给揍了一顿，当然是闹着玩的揍啊。
3: 还有 River 他说了，说实话啊，有一个五音不全的一起去唱歌真的会快乐很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感谢你看到了如此宝贵的瑰宝。
2: 哎，确实啊，窗外的景色像你。他说，五音不全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对啊，但是绝对五音不全的并不多。

0: 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调或者跑调。那跑调呢可以纠正，五音不全很难完全纠正过来，那个原因那就复杂了。
1: 哎，咱这位听友挺有意思的，他用一句歌词来解释：你是风儿，他是沙。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一句话很多个颤音，还有一些破音，其实是很真实的。
0: 嗯，反倒是听起来很感人
1: 啊，很感人，
0: 情绪很真挚，很饱满，
1: 确实非常非常的真挚。你看看，为了节目效果，我真的是奉献了。
0: 说了这么多跑调的啊，看到一个评论正向的，他说：“论唱歌好听的重要性吧，有一个哥们儿跟一堆朋友去唱歌，其中呢有一个向他表白过的女生。”本来他是想拒绝的，但是一听女生唱歌，瞬间就答应了。
1: 啊？为啥？太感动了，也跟我那效果一样。
0: 是不是以前是临街女孩，突然唱歌成她的白月光的感觉了？
1: 啊？你这也
0: 光环加深，
1: 有可能啊，
0: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对，还有 Long Song， 他说了，上周五的时候刚刚见识了十音不全唱泡沫，哎，我真的笑得嘴巴疼。泡沫，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哎，这首歌其实不好唱，
0: 是，
1: 就是他
0: 我大概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1: 的感觉，包括他用情至深都很难的。
0: 他应该是唱着唱着就成说了。
1: 关键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用丰富的感情去描述他，然后你再唱的跑调，
0: 他很认真的在说。
1: 我特别理解你笑得嘴巴疼。
0: 鸡鸭鹅腿，他说那天呢同学过生日，我们一起给他唱生日歌，他很开心，因为他说你没有五音不全，你只是三音不全，
1: 多多少少还能够听出来一点痕迹，是吧？
0: 不，这是对他更大的一个讽刺啊。
1: 啊，为什么？
0: 就他能听懂的音或能唱的音更少了，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啊。
1: 哦，我还以为是就是你唱完之后能知道你跑调，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大致明白你想唱哪首歌，
0: 反正总是很奇妙的感觉吧。
1: 哎呀，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唱歌跑调，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去解决？首先大家要认识到一个基础的概念，就天生五音不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0: 对对，
1: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了合适的老师去指导，或者说用对了方法，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坚持，其实是可以把歌曲唱好，唱得动听的。
0: 嗯，
1: 那在学习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唱歌走音跑调怎么办？来跟大家分享五大妙招。首先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音准吗？
0: 嗯，
1: 你可以用手机或者你的 pad 去下载一个钢琴的 app， 用它来练习音阶，
0: 现在很好用。这个
1: 对你反复跟唱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1: 对，然后大脑就开始建立对于基本的音高会有一个印象了。
0: 嗯，
1: 然后再通过有老师或者是冷憨憨的指点，你就可以听得出来到底哪个音会高一点，哪个音呢可以低一点，然后再学会辨别一首歌，哎，哪里走了一个音。这期间一定要多听，反复的通过听力练习，就可以让脑子当中去建立起关于音高的概念。
0: 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始带入歌曲，就开始跟着伴奏去演唱歌曲嘛，你可以使用唱吧，也是 APP， 你录音，录完之后你再回听，找一个自己特别熟悉的歌曲，反复听，反复听，听原唱的录音，你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呢，对照简谱，不唱词儿啊，直接唱那个谱子，注意直接唱谱子。当然有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现在时刻16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大
18: 头有个同事，手机微信从来不清理缓存，打开之后慢得要死。大头很是不理解，
19: 哎，你干嘛不清理一下呀？动动手指头的事儿。
18: 嘿嘿，因为可以省钱呀。
19: 啊？大头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最近好几次和他出去吃饭，大头才有了切身体会。每次大家抢着买单，别人都把单买了，你看他的微信还没打开呢。王美丽带小侄子去打疫苗，孩子看见护士就开始大哭，拼命挣扎，按都按不住。王美丽非常无奈，赶紧哄他，
20: 宝宝乖，是姑姑要打针，不是宝宝要打针。
19: 孩子终于不哭了，护士抓紧时间迅速抹好酒精，打针推药拔针，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小宝贝居然一直很安静，之后一脸茫然地看着护士说，
20: 姐姐你好像打错了吧。
18: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学校旁边有一个豪华大酒店，上面有一个旋转餐厅，
19: 当时大家都特别向往。半年之后，大头和三个同学凑了2000块钱想去潇洒一次，没想到到了旋转餐厅，服务员巨热情地对他们说，
20: 自助火锅48块钱一位哦。
18: 大头昨天下班等公交，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漂亮妹子掉了100块钱，于是好心地提醒她，
19: 妹子你钱掉了。
18: 姑娘看了大头一眼，冷漠地说道，哼，你这种搭讪方式过时了，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19: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18: 姑娘看了一眼帅哥，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说道，
20: 哇，真的掉了呢，谢谢你，哎，留个微信吧，周末我可以请你吃饭哦。
18: 大头特别好炫耀，尤其是在不熟悉他的人面前。一天，几个不太熟的朋友在一块吃饭，大头苦着脸对大家说道，
19: 哎，你说我现在房子车子都有了，银行有7位数存款，股票基金样样齐全，真不知道以后娶个老婆让她带点什么嫁妆过来。
18: 话音未落，旁边的妹子弱弱地说，
20: 要不让她给你带个孩子过去吧。
19: 暑假的时候，大头为赚点学费和表姐摆了一个飞镖扎气球的小摊儿，有个小姑娘玩了几十块钱，什么奖都没中。
18: 没想到转天小姑娘竟然搀着爷爷来了，大爷白发如雪，手还有点抖，可一拿起飞镖却是目露寒星，石镖竟然扎中9个。
19: 大家都很震惊，大爷长叹一声说，
21: 哎呦，老喽，以前我当老师那会儿，粉笔头出手，弹无虚发。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9: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体重明显超标，嫂子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王小胖就跑来找美丽撒娇，让美丽给他买零食，美丽忍不住总是给王小胖带最好吃的，嫂子急了，冲王美丽放狠话，
18: 告你啊，以后不准给王小胖买零食，再胖下去我跟你没完。
19: 王美丽看了看王小胖，又看了看嫂子，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万万没想到王小胖大声地喊道，
20: 你别看我，你想想你跟谁亲吧，我告诉你，我永远是你小侄子，可是他不一定永远是你嫂子呀。
18: 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大头，有车吗？
19: 大头觉着应该做个诚实的人，所以坦率地说，有3轮的。
18: 女友的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儿，我送你一辆4轮的。
19: 啊，真的吗？
18: 嗯，他爷爷去世以后呢，留下了个轮椅，2大2小4个轮。
19: 嘿嘿，阿姨，这个我也用不上啊。
18: 女朋友的妈妈冷冷地说道，你要是还不滚，等我把你的腿打断，你就用得上了。
19: 周末的中午，天气很热，大头在楼下的小花园乘凉。
18: 小花园有一男一女2个小孩在玩耍，你追我赶，玩得不亦乐乎，满头大汗。 大头觉得很烦。
19: 去去去去去，你们这样追来追去有意思吗？
18: 小男孩愣了一下说道，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0: 大头幽怨地看了两个孩子一眼，起身默默地离开了。朋友来铁柱家里做客，看到铁柱媳妇儿阳台上的花盆都半死不活的样子，于是赶紧告诉他，这花呀应该这么养，巴拉巴拉浇了一大堆。
18: 正说着，忽然发现富贵竹挺精神的，于是满怀欣慰地说，你还是有救的，最起码这富贵竹养得不错啊。
0: 铁柱媳妇儿刚想得意下，旁边的铁柱来了一句，嘿，今儿早上刚买回来的，再不行也不能半天就得养死啊。亚楠喜欢公司的一个帅哥特别久，追了有半年的时间，约了很多次，帅哥终于答应赴约了。
18: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帅哥轻轻地在亚楠耳边说道，
0: 虽然你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家境一般，腰也不细，好吃懒做，宅心仁厚，爱哭爱闹，脾气很臭，可我……
18: 说到这儿的时候，亚楠的心都要被融化了，自己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肯定是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0: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殿下快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

0: 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7: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

0: 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您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买家具线上买还是线下买。我们从五个维度听听专家怎么帮助我们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教您选对不选贵。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85453123依旧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不仅仅是我们咨询沟通的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在您装饰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您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您的诉求一并告诉我们。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的王贝王总。好，王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我们王总呢是我们国际高级软装室内设计师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具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装修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装修建材我究竟从哪儿买。其实很多时候的主材我们去装饰公司他可能会推荐，对吧？
4: 对，
0: 或者是已经含在了我的大包合同当中。但是很少大包合同里边去含到了这个软装的这个环节。
4: 对
0: 啊，
4: 相对比较少。
0: 对，尤其是家具。那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选，但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线上购物，
4: 喜欢线上购物。
0: 哎，很喜欢线上购物，这种热情就是可以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啊。就是但是大件的家具有它独特的一点，可能是很多线上购买消费者所不能考虑到的问题啊。举个其中的例子，如果这个图片和实物不相符的话，您退吗？退货的这个运费有可能跟你买的那件东西也差不多，
4: 差不了多少。
0: 哎，对，是这样的。好，首先咱们

0: 哎，是的，
1: 转移了。
0: 好，嗯，那你看啊，我们这个从哪个角度来，很多年轻人是关注线上，那我们这线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接到投诉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图片与实物不符，材质与实物不符，这个还有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件东西，没想到这个非常的粗糙，
2: 嗯，
0: 这个都是投诉维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热点啊。
1: 我们也平时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问题，嗯。
0: 那就是说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线上的这个选择？
1: 嗯，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大家聊一下线上线下呢，比较容易引起售后扯皮的一些困扰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1: 首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
0: 哎、对，是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它可能都会有色差，即使你是同一型号的，对吧？哈，你调的亮一点、暗一点，它色差都会很明显。可能你在这个图片里。哎，线上的这个店里，你看到它的图片是米黄色的，
0: 哎，
1: 实物到了它偏白，
0: 对，
1: 这种
0: 是
1: 非常正常的，就是线上它多多少少会加一些滤镜、光线，哎，调得更浅一点，结果到了手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颜色，跟你家的整体的装修的颜色风格它不太搭，
0: 嗯，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线上店呢，他们往往在图片后边会备注有色差，
0: 嗯，
1: 对，但是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色差会有，它到底色差有多大，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字来限定。
0: 它其实这个色差啊、嗯、你见过最大的，
1: 嗯，
0: 会大到哪里啊？其实我们跟你讲啊，这个色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具这个环节，就是软装这个环节，实际上是点亮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颜色非常的重要，
1: 是尤其是像哈，它一般拍它是要很好的灯光的照射，后期再去修图，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同一样东西没有色差的情况之下，摆到咱们家里白天看和晚上看，
0: 哎，也是两个，
1: 对，晴天看和阴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比较让大家头疼呢，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材质呢，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摸不到，你不知道它是全青皮还是半青皮，
0: 哎，对，
1: 青修皮还是重修皮，这几样的材质的价格翻差，它是以几何倍数来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以为哦，我选到了便宜的，实际上你可能选到的是劣质皮。
0: 我来跟你讲啊，这是真实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关注，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暗访的这个调查，我也从这个你看很多朋友会百度上搜完了之后，你看新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100%的这个桑蚕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促销
1: 啊，
0: 注明一定是100%啊，你这个视频你去看上去你是看不出来的，即便让我们比较熟悉面料的也看不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应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我也买了两件啊，两件不同的商家，
1: 你也上了，
0: 号称都是这个
1: 100%桑蚕丝，
0: 100%桑蚕丝，它这个标签上面也写着100%桑蚕丝，但是你知道这个鉴定起来，我们先检中心是非常简单，抽一根丝，
1: 对，不起眼的地方抽一根，
0: 你那个火柴一点，一下滚成个球球。你闻到点衣物，你首先它桑蚕丝不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是退货，是自己包的运费啊，自己花的运费。第二次呢，我就这个没客气，我就写这个你材质不符，你就涉嫌消费欺骗，对吧？你这个叫虚假宣传。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线下如果你敢这么宣传，退一赔三，毫无商量，对吧？但是你从线上购买呢，是什么？退货。但有些对有些
1: 是承担退
0: 运费，对，有的时候呢，商家他客气啊，把运费退给你，对吧？
1: 有的买运费险的，很多没
0: 有，
1: 有
0: 一些是没有运费险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试一次，一次一次的运费，你试十次，你就可以
1: 没有，
0: 可以买一件不错的衣服了。但是桑蚕丝呢是买不到，对不对？就说这件事啊，你说衣服你都能看不，你都能，你听他讲都是一直在讲我是什
1: 么怎么怎么地。
0: 对，他也居然敢说，您知道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买了之后上当受骗，过来投诉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家具属于特殊的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投诉案例，但是没有办法去复购。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低，对吧？比如说皮沙发，
1: 动辄的。

0: 万，大几千，
1: 对，你说头层皮的，你就算是2000，对吧？我一看这个可能退货的运费更高，1000多，
0: 是的，要的要的，而且你拆开以后，你的打包也很成问题的。
1: 哎、是的，你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
0: 要增加很多的费用。
1: 嗯，哎，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头层牛皮，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买，网上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牛皮啊！
0: 谁糊弄你？他可能觉得，100个人里边有10个退货的，也不妨碍他那90个去盈利。
1: 哎，对，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如果您要是真的啊买这些东西的话，
0: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实体店看，能亲手摸得到，能感受它的这个细腻度，哎、包括你布料粗麻还是细麻，对吧？哈，这个实木它表面的打磨，它的花纹，这些在图片里都是看不到的。
1: 尤其是好的这个牛皮，你亲眼所见，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头层牛皮，或者是小牛皮，或者是咱不能是水牛皮啊。这个我们王总跟我们讲过，
0: 尽可能不要选水牛皮
1: 啊，要选择这个小的黄牛皮，
0: 对
1: 不
0: 对？
1: 您都还不一定能够这个懂，但是你说线上你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不要去试啊，试很多朋友都试过了、这个，
0: 试做成本比较高，
1: 而且投诉处理起来，你说难也难，说复杂也复、也不难啊，人家是允许你退货的，
0: 对
1: 不
0: 对？
1: 谁说我不给你退了？很多消费者投诉过来都很郁闷了，他也不是不给我退啊，他不给我退运费。是吧，
0: 大件的商品退运费还是蛮贵的啊，就成本比较高。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退一个东西都快赶上这个钱了，算了，我硬着头皮收了。哎，放在家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1: 是的，还有一个材质不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甲醛超标、VOC 超标，对吧？也是对您家庭也是一种灾难。
0: 对对对，所以现在
1: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难这个。
0: 还是会造成很大
1: 的
0: 影响的。
1: 哎，我就来讲啊，就是作为专家，你看你天天这个看皮货的啊，天天就去这个看这些家具的，就是如果要是您买，咱们是不是从线上就是完全不能买呢？
0: 我不能说在线上完全不能买哈，但是呢，在线上因为没有你实体的，比如说看颜色、去摸，包括体验他做的这个舒适度的坐感，每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对吧？啊，我们从这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拿沙发来举例，它更多的功能是给你做的，
1: 是的，
0: 是吧？那你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坐感？这点也不一样，它的沙发的靠背到底你倚上去，你的后脖颈、你的后背能不能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做一个放松，你也体验不到。
1: 哎，对，其实很多是需要试的，沙发、床都需要看，需要试
0: 的，是
1: 的，床垫也是如此，
0: 尤其是
1: 这个皮沙发还真的要摸一摸，还要闻一闻。
0: 对，
1: 我以前用最这个原始的方法闻一闻，皮质有皮质独特的气息。
0: 对对对，没错的。
1: 好的木材有好的木材独特的气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维度，
0: 这就是咱们关于售后这一块哈。你会发现啊，其实咱们在线上去买东西，找客服他都是回复的非常快，秒回，是吧？你找他人永远在，但是问题呢，他永远可能给你解决不了。比如说你说，哎，我的这觉得这个沙发颜色不对，他会跟你说，你翻到这个我们详情页，他后边有啊，有页面会有说明，就是啊，有色差，它属于正常现象，不属于售后，对吧？如果你要退货 ，OK， 没有问题，您可以退，但是我们不承担费用，对吧？
1: 是的，大件商品啊，
0: 是这样。包括就是，哎，你页面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用了几天，你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位置可能有一点开裂或者皮质有问题，你找他，哎，我给你过了7天无理由这个退货了，那我只能去给你维修。你一个新家买了个新家具，可能你都还没用上，甚至还没有搬家呢，你发现问题，他就不给你售后了，也存在这种问题。
1: 哎、是的，确实是的。
0: 线下店呢，其实同城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啊，我们同城的同行，大家还是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啊，就是会根据我们同本地的我们一些用户的生活啊、搬家的这些习惯呀、选环道吉日啊等等，对吧？哈，有一些小的问题，不是什么。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付出很大的这种成本，而且是很明显是客户使用不到出现的。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呀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会尽可能的，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本地的同城的口碑，维护好客户的转介绍，对吧？尽可能的在这个售后服务上面也是能给客户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和优惠。
1: 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这个售后服务它有多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线上买线下买，你知道这个维权的难度啊，就是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从线上买了床垫，并不贵，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好便宜啊，
0: 是
1: 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牌子也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新床垫换上去睡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每一天晚上睡着睡着都头疼呢？
0: 对，
1: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床垫搬出去，你这房子空一天，你再把旧床垫放上去，
0: 嗯，试一试，
1: 再试一下，完全就没有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VOC 或者是甲醛超标了，你想都不用想，检测都不用检测，对吧？但是
0: 已经对生活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1: 这个就这个新垫子拿下去之后，它怎么用呢？就跟商家商量了，我还在7天之内呀，对不对？你看我也是刚试了，但是我这个不能用，那对不起，你寄回来吧。发现运费跟垫子差不多，最后选择扔。

0: 扔掉。
1: 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店里买的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上哪里去找？
2: 哎，
1: 对吧？哈，店在那里它跑不了，店里的样品也在那里，你可以去对比，对吧？哈，
2: 哎，
1: 包括你说颜色不对，有色差，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1: 啊，但是你要在线上，这些售后问题很容易造成扯皮的，没有办法处理。
2: 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这个保障的。
1: 嗯，是是。
2: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合适你的居家的这些产品，大件产品。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最良好的一个建议，还是
1: 而且其实哈，
2: 线下是不是更好一点？
1: 而且其实线下的东西不比线上贵，尤其直接就源头的厂家生产完，直接就搬到咱们展厅，
2: 嗯，
1: 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对吧哈，而且我们是批量的采购，它成本低，然后我们批量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2: 哎，
1: 对吧？
2: 对，
1: 总比你单件单件的去发快递成本要低得很多。所以现在，而且现在啊，说实话，价格那么内卷的时代，没有一个商家会故意报高价去吓跑客户的。
2: 是是这样，
1: 大家也不要被误导，说觉得线上就一定便宜，线下就一定贵，不妨多到店里来看一看，同样的款式拿过来对比对比。
2: 嗯，
1: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2: 哎，一定是的，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
1: 嗯，
2: 这个是千百年来的总结的一个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2: 好，再，我们再说这个体验啊，
1: 嗯，
2: 线上线下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最大的，因为一般现在都叫体验店，为什么叫体验店？
1: 嗯，
2: 原因最重要的是，哎，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啊。
1: 嗯嗯，你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就是你面对的是图字、图片、文字，然后跟客服咨询的一些信息，你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2: 嗯，
1: 但是你要是在线下，你走进了展厅，你能看到什么？首先你能看到它整体的场景搭配，
2: 对，
1: 适不适合你们家，你觉得漂不漂亮，
2: 嗯，
1: 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能摸得到这个产品材质，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细腻的，
2: 嗯，
1: 你能体验到你躺在上或者坐在上，你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对吧？
2: 嗯，
1: 你可以一张一张的试，你一下午试个50张沙发、100张床 ，OK 都没有问题。试完了以后，其实你就试了3张以后，你就能试了10张以后，你就能选出来大概适合你的东西了。
2: 啊，其实这个，
1: 对不对？
2: 不论是沙发还是床垫啊，嗯，
1: 一定要试，
2: 一定要试
1: 的。嗯，
2: 啊，你真的试过了之后，你是会发现不同材质它的你坐下去的感觉是
1: 完全
2: 不一
1: 样
2: 的。
1: 嗯，包括就是咱们家里，你看，像琪姐，您家里边，有长辈。
2: 对，
1: 有孩子，
2: 哎，
1: 对吧？还有您自己老中青三代，
2: 嗯，
1: 这三代人他的年龄不一样，骨骼的这个成长发育各方面都不一样，他对东西的要求也不一样，
2: 是完全
1: 舒适度，对不
2: 对？
1: 对，所以你就得孩子的床垫让孩子试，老人的床垫让老人试，
2: 嗯，
1: 你和您先生的床垫你们自己试。
2: 哎，是的，
1: 是要这样的，
2: 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2: 就是这个这个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再看啊，就是其实每天吃饭的这个餐桌也是如此。
1: 是是是，
2: 不要去看这个照片啊，就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讲上当受骗之后，就管那个叫照片啊，骗人的骗啊，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2: 啊，差太远。
1: 是，嗯，
2: 还有最后咱们来比比价格，究竟线上线下的价格区别在哪儿。
1: 嗯，
2: 就很多消费者现在到了今天就觉得这个线上的一定贵，不是线上的一定便宜，线下的一定贵啊。
1: 不是的，真的现在不是这样哈。
2: 但真的便宜的是啥？
1: 你看到的价格低，可能是因为材质上给你做的减法。
2: 对，
1: 比如说咱们沙发的这个底下有框架，线上你是看不到实物的，
2: 嗯，
1: 但是你在线下展厅，我们展厅里所有的它都有可视窗，
2: 嗯，
1: 拉开拉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用几公分乘几公分厚的框架，它用几毫米直径的弹簧，
2: 嗯，
1: 它的弹簧它的海绵是不是高密度的无石灰粉填充的海绵，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你自己是非常踏实的。
2: 嗯，
1: 你就像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我们有客户拿网上的图片到我们店里来找产品，
2: 嗯，
1: 很多现在哈，嗯，找来以后好了，一对比一看，价格跟我们要差到1/3，价格区别在哪里？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要去问一问他的这个沙发的底下的实木框架非常重要，对吧？
2: 嗯，
1: 他决定这个沙发的这个坚固程度。
2: 嗯，
1: 那它是3×4公分厚的木头，还是2×3公分？你拿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2: 看不见，
1: 看不出来的。
2: 我们经常会看到投诉是。

0: 那个床，床的撑。嗯，木撑非常的细，一上去就晃着，
1: 稍微用力一躺，啪，长腿断了。
0: 是的，
1: 很多是这样，
0: 不能用力一跳就断的。嗯，这个是这是一个投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你到实体店，你去看看他的木材，
1: 对，
0: 他如果能做成这样，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你不能动啊，你不能跳，他保证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一旦出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
1: 其实实体店更看重的是口碑，
0: 哎，对，
1: 而且呢他不想有太多的售后。
0: 嗯，
1: 售后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
0: 其实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大件商品从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对，
0: 其实还是要慎选线上啊，
1: 你
0: 一定要优选线下。
1: 是
0: 啊，从各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如果你常网购的，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感受跟体验了。
1: 也要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
0: 不论是你买水果、买衣服啊，你都知道线上跟线下有多大的一个差别。不要说啊，线上的这个跟品牌也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信，把它的这个比一下，就是它的裁剪差那么一点点，你上身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对吧？就是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沙发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可以，
1: 很多
0: 可以有仿版。
1: 很多实体店它其实是同一品牌的，它线下实体的货和线上的货它都不是一个流水线，
0: 专业的人
1: 都不是同样的材质。你们可以到任意一家大品牌的线下连锁店去问他们，如果在线上有官方旗舰店的，你问他官旗的产品跟你们一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好像之前就听说线上是线上的这个型号，线下是线下的型号。
1: 嗯，
0: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王总的这个公益电话。
1: 嗯，对，我的公益电话是1900518-2519，1900518-2519，欢迎各位业主朋友有需要来跟我咨询。
0: 好，好。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 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今天我们依旧要围绕着我们关注的减重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来进行咨询。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咨询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进行咨询。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进行专业指导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联系相关的专家为您进行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减肥呢现在是一个全民话题很多朋友都说国家喊你来减重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身体的重量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好坏我们是不是美貌，是不是看起来更加舒适，更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一种疾病很多人都觉得肥胖它不是一种病只是我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吃多了，或者是我运动少了其实不是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邱磊主任邱磊主任呢是医学博士、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重与代谢健康的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减重代谢中心的邱医生。
2: 邱医生，那首先呢，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目前我国肥胖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
3: 好的，先说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呢，我国成人超重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呢又为16.4%。我们6岁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一个趋势我们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呢其实已经从2004年的30.1%现在飙升至2023年的56.9%，它近乎翻倍了。而且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呢也预测到2030年我们中国人成人的超重和肥胖人数也将达到5.15亿。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呢可能要飙升至70.5%了。
2: 70.5%
3: 非常大，
2: 其实100个人里有70个
3: 我们成人
2: 成人会发生超重的这种肥胖不是简单的你说我稍微胖了一点对吧那就是非常的多其实以前我记得2000几年我去新加坡，对我一感触非常深的是他的印度人他是他们说是越胖越有钱越有钱就越胖，为什么会

0: 胖，当然说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碳水。后来到美国我就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的人这个肥胖，他这个肥胖呢是超越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当时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胖啊，这体重呢还属于一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几年过来啊，就是你看十几年过来就发现我们身边的就包括孩子我们能够见到的啊，家人群或者是朋友圈或者你走在外边你会看到肥胖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五个亿数字的确非常的惊人。那再从我们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1: 这是我要说的。我们国家其实卫健委啊，已经联合了我们16个部门，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活动。其实目标呢，就是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我们全民的体重管理知识型这个环境啊，能广泛建立起来，全民的体重管理意识呢和技能啊，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其实2026年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嘛，是我们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计划的一个收官之年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亲切地称为国家喊你来减肥。而且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要求我们2026年啊，全国所有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我们目前全国啊已经有超过将近5500家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呢也设立了相应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我也是一般都是全天坐在那里坐诊的。
0: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设立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叫什么，我们您这个门诊叫做健康
1: 叫体重管理门诊，
0: 体重管理门诊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体重管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啊，我到底算不算胖？怎么去判断这个肥胖的标准？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讲，说你看啊，我的 BMI 它是23.5，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下巴上也有肉啊，小肚子上也有肉啊，这个腰围也开始变粗了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我究竟是要减还是不要减？我究竟健不健康？它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合格的，就是有一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评判标准
1: 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亚洲人跟非洲欧洲啊非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国际上呢现在目前最常的指标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BMI，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指数。但公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也能收到，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啊，公斤一定是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要除2次，是米哈，不是厘米。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的 BMI 如果你是小于18.5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不用减的，就是还属于偏瘦型的，
0: 你还需要增重的。
1: 如果18.5到23.9呢，这个范围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再大的话就是20到27.9，我们就是说超重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干预了。如果达到或超过28，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肥胖。但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总重量哈，它不能区分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就是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分开。如果一个肌肉发达的健身者，我们说运动员或者是那些举重的啊，如果他的 BMI 也可能很高，但他呢可能并不胖，他只是很健壮。
0: 那就刚刚像我那位朋友讲的，他那 BMI 是在23点几，他其实他还没有23.5，
1: 对，
0: 他还没有到24这个超重的这个区间内啊。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的腰肥了，腰围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这个 BMI 他正常，就是万事大吉，或者是他为什么 BMI 还觉得是正常，但是人感觉整个身体状况他就不舒适了。
1: 是的，这个也确实不一定哈。就是现在我们医学界呢，除了这个 BMI 概念，我们还越来越强调另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腰围。腰围是反映我们中性肥胖，也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一个常用指标。尤其是说亚洲男性，我们中国人啊，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中性型肥胖。哪怕是你的 BMI 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那只要你的腰围超标了，像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它也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腰围超标比我们的体重超标更危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体脂率哈，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人体成分分析。如果你的男性那个体脂率啊大于25%了，如果女性朋友呢大于30%了，也就是体脂过多了。腰围身高比呢如果大于等于0.5了，也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当然就是腰围和我们的臀围了。男性如果大于0.9，女性大于0.5。

0: 点八，以提示我们的体脂超标。总之呢，评估肥胖我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还是要综合的判断。
1: 哎，对，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并不是看起来并不胖，但是我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我还是脂肪肝，看起来很瘦，但依然是脂肪肝，这个也是需要去治疗
0: 干预的，对，
1: 需要干预的
0: 代谢问题啊。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为什么会胖？是不是咱们吃的多、动的少就一定会胖？
0: 啊，其实饮食运动确实是我们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但肥胖的成因呢，其实非常复杂的，它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肥胖简单归结为就是懒和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且不公平的。
1: 嗯，
0: 它主要还是有很多的因素，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是我们的遗传因素，这遗传是我们肥胖呢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我们都说一胖胖一家是吧？
1: 嗯
0: 啊，它可能就占到我们肥胖发病的40%到80%，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一个脂肪的分布，还有一个储存的一个方式。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就会引发我们可能进食过量，同时缺乏身体活动啊，还会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管你开心啊，是不是悲伤的时候，可能都会找个借口啊，多吃点东西。
1: 好像这个对于女性来说更多啊。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就是睡眠不足啊，社会环境啊，文化程度，就是看您提到的什么印度啊，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还有用药情况，就是要不要打一些什么，有的人可能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嘛，可能吃一些什么像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说肥胖绝不是简单他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还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来看一看胖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啊，其实我们肥胖的危害真的是远超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是我们形象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关联到200多种疾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将肥胖已经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首先是一种疾病啊。首先呢，它是心脑血管系统，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肥胖者你要知道它的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哈，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会大大增加我们像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啊这一类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一个代谢系统，像我们肥胖是我们代谢综合症的核心，像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像 GI 引发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但血脂异常就像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可能高啊，我们好的胆固醇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啊，可能就偏低了，还有一些像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大家知道尿酸也高了，可能就痛风来了，是吧？
1: 哎，对，
0: 可以说呢，肥胖是这一系列就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发动机。谈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脖子上是不是厚厚的脂肪啊？这脂肪呢，可能就会压迫我们的气道，导致我们晚上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晚上睡觉啊打呼噜特别厉害，中间有的人啊可能会反复的停止啊，它会造成我们进一步的缺氧。它不仅让你白天可能嗜睡，更会加重我们的心脏啊还有肺的负担，像诱发像高血压和心率的失常。好多人就是我们就容易特别是夜间猝死，这样的话它就是带来的影响就特别大了哈。最后呢，就是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癌症，国际癌症其实我们研究机构已经指出肥胖与至少13种癌症风险升高是密切相关的哈，包括像我们绝经后的乳腺癌，还有我们现在的消化道疾病比较多的像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的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还常见的肝癌、胰腺癌等等。像脂肪组织呢，它会分泌啊像多种炎症因子和激素，它为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呢提供了沃土。它最后提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特别是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我们正常走动啊可能还好，因为体重小嘛，但是如果你大体重的话，它可能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承受啊4到8倍于体重的压力，这是你看关节受伤了可能还比较明显的哈。
1: 嗯，
0: 这肥胖就会极大的加速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骨关节疼痛啊，行动不便啊。肥胖它与我们的痛风啊就是作用也密切，前面也提到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肥胖者啊，还要常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嘛，在校园里面，对吧？我们还小胖墩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啊，它容易就让我们的产生像自卑、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啊。在社会中，我们可能要面临像就业歧视、社交障碍等问题，对吧？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看法，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肥胖还会引起我们像类风病，来，尤其是女性，好多因为像女性啊，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不容易怀孕，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炎症状态、皮肤问题，甚至还增加我们手术和麻醉的风险。我们麻醉师开刀的时候见到我们一些大体型特别大的，其实他们也是很担心的，也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就是你不要说你平常你说我不做手术，你只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对吧，有时候做这个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的，
0: 不按麻的，
1: 哎呀，要反复问你很多问题。哎呀，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真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它可以说肥胖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伤害啊。
0: 对，其实这说的是没错的，肥胖它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指标哈，它是我们一连串疾病，就前面提到的好多疾病的它的一个入口，其实一个诱因吧。尤其是我们重度肥胖，甚至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寿命啊要缩短，甚至有的达到十年以上。
1: 嗯，
0: 而且肥胖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了第六大致残的危险因素了。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啊，这个肥胖既然它已经成为第六大致残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咱们肥胖哎，咱们临床当中应该怎么去治疗
0: 啊？其实它治疗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它肥胖的治疗，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需要遵循了一个阶梯式治疗的一个原则。第一嘛，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的，主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我们所有减重治疗的基石哈。
1: 嗯，
0: 包括主要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心理行为干预，还有一个睡眠管理的。就但是呢，单纯调整生活方式呢？它呢，可能就占我们能减重的7%到10%，但一般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到3到6个月，我们要从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看看我们的体重啊，能让我们的初始体重啊，能减到5%到15%，啊，这个就是说最基本的这个减肥方法。啊、
1: 嗯，那其实如果要是减得过慢，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后面还有其他的。

0: 方式，我们可能就是要谈到现在流行的，就是特别流行的哈，就是药物治疗，对吧？就是打针，特别多女性朋友打的比较多，它对于我们生活方式干预效果呢都不佳的话呢哈，可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一定要是在我们医生，以前呢可能就是大家随便买，但是现在呢一定要到我们医院来评估，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目前我们国内批准的其实主要有以下几种，像奥利司他、利拉鲁肽，但现在流行的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还有我们国产的一个马氏度肽肽，它呢可能让我们的体重呢平均呢减少15%-20%左右，啊，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效果也不好，那可能就是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代谢手术了，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好多人体重可能太大了，它减不下去了，啊，我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减重手术，这是目前减重效果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手段吧，平均呢可减重差不多。我们总体体重的20%-30%左右，主要还是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的方式进行，它呢具有了就是创伤小恢复快，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哈，它减肥它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什么一招鲜的哈这种办法，我们最科学的路径还是呢要先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由我们的医生或者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以生活方式为干预为核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叠加一些手术，甚至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手术，然后呢在这些处理措施以后啊，我们还要做到终身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咱们来看一看大体重的人群啊，就特别是 BMI 超过32或者35的，他们在进行减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这个事项呢？
0: 对，就是我们大体重可能跟我们超重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肥胖为什么设置那么多的戒就是法风呢，是吧？就是大体重人群的减重呢，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谨慎和专业啊。第一呢，就是运动啊一定要选对方式，我们重度肥胖的啊，它不适合去是剧烈的像跑步啊、跳绳等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一般好多人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长期运动下去啊，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像膝关节。

0: 全面的一个建议啊，我就这个进行调也包括具体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啊，可以说啊，这个大体重的人群呢，您是不能够自己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盲目减肥的，一定要到我们的医院专业的这样的科室去进行咨询啊，咨询治疗，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的，对吧？
1: 对对，绝对是不能自己减肥哈，我们大体重盲目。如果节食的话，或过度运动的话，可能会引发像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关节损伤，甚至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对吧？就是猝死这一块，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疗团队这个指导下，我们来制定一个综合的一个减肥的方案。
0: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专业的，咱们就来
1: 问华磊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我们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前面也提到，像联合门诊啊，我们就是每周三、周五全天嘛，我们为我们的患者像提供，就前面提到的好多学科，我们要联合整个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哎，你的大体重还是小体重，小体重可能我们就制定食谱啊，或者是不是要打打针啊，但是我们大体重呢，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手术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我的自己的专业了、
0: 啊，
1: 就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减重代谢中心，就是连云港分中心，就依托呢我们省里的顶级减像腹腔镜、血状胃、切除术啊、胃旁的代谢手术了啊，也为好多患者带来福音吧。
0: 那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就顺便来

0: 啊，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分泌暂停，女性嘛，就这么体内多囊是吧？如果有这类代谢疾病的话，或者在原有的合并症有加重的患者，我们就推荐你手术了。就是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哈，不像以前说开大刀，没有大家下的那么恐怖，说开个大口子，我们主要就是打几个小孔，甚至我们是单孔，就是说，这样呢，就开过刀以后，肚子上的切口基本是看不着的，或者很小，就是把胃的容量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切去差不多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嘛，就把你的胃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样呢，其实就是减少你的进食量，又能让我们的就是体内的一个代谢激素啊得到一个改善嘛。
1: 嗯。
0: 啊，术后一般一年呢，可能能减少我们30%左右的体重。术后呢，就像前面提到的，你的脂肪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啊，可能就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明显的改善。
1: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把它切了，啊，把它胃缩小了，还是切掉了？
0: 是缩小。
1: 不是全切掉
0: 、
1: 啊、是缩小了、
0: 对，
1: 那么缩小了之后，我们的胃的原有的功能它还保留吗？
0: 对，有的，它的生理结构还是在，就是我们是只不过是吃的少了，我们相当于切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那个胃上啊，就是让你饥饿，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饥饿感吗？相当于把这个让你产生饥饿感的这个地方控制你的这个司令部，相当于给你拿掉了
1: 啊，就是产生饥饿感的那一部分，
0: 我们叫饥饿素这个地方，
1: 啊、饥饿素的那个地方，
0: 地方把它切掉了。
1: 哦，是这个、
0: 它在我们的胃底，我们把它就、
1: 啊、在它胃底部
0: 啊，要一起拿掉的。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说减完了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生育啊，什么一系列的都不会影响。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为了更好的生育、
1: 啊，
0: 因为我们好多大体重的是不容易怀孕的，对吧？
1: 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质量的提高，对吧？
0: 对，
1: 哎，这个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谁适合做，一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啊。
0: 对，一定要综合评估。
1: 周主任，您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是周一周五都有吗？在我们的东院区？
0: 一般我是周二下午是胃肠外科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全天是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是全天都在东院。
1: 周五
0: 是
1: 全天
0: 啊，
1: 周二
0: 是下午
1: ，就是我们挂号的时候就。
2: 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当你

0: 坐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3: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李宇春用元气满满的唱腔传递出活力与祝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

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1: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 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大家再吃吃吃，可我讲都应让上一个人上来，都下去了。
2: 讲讲还是两个现在都有零五了，哎，没有，都不是正儿八经好朋友，嗯，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应该都是好朋友，因为你们不用上抖音，啊，就光收听九零二就行了。你们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九零二啊？对不对？一多少人收听我节目？几百个看呢？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库嘛，特尔古人收听我节目嘛，啊，一句。 另外是多少人了，其实奥巴马还好，也就是有头上万人在收听我节目，有没有啊？<笑><笑>啊，你等于不开水水养鸟还没赢呢哈！<笑>我可不是没有那么多啊，收听九零二的各位好朋友，来，有多少的？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感知到呢？来。
3: 我把两只手放到太阳膊去太阳膊去太阳穴这个地方，嗯，我乖乖，于是狗子就伸直往上射的。<笑><笑>他不是过那段地高出去，一天他妈我等你给我去狗不出来，这里搁这打字一开始没远上来我打字，他还说你太贵了，我哪里说的？说几句坏话懂的，有没有用？ 各位好朋友啊，来，各位好朋友来，这个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2， 哎，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啊，这节目叫什么名字的？哦，叫《恋上美好》，《恋上美好》，我节目是与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慕贤婚恋，慕贤红莲，有点结婚，嗯。
2: 结婚哈，结婚红莲有点混莲，慕贤婚莲，站着不出的这个啊叫什么名字的哦，脸上没，中文是可能就有点不太行嘛哈，啊，慕贤婚莲它是一个很大的婚莲网站。 它上头挂了一就是胳膊夹挂人，不是就是男的女的，男人，嗯，找不到对，女的找不到，女的保养不了，女的找多少年没找到，女的找特点都得归单人，嗯，说保定就是来一八字年就这样没找的样的，嗯，倒退归或者，不是眼光高，就是条件差。哎呦，老子这么说实话可能。 啊，眼光高的高是的嘞，跳到最后呢，我是为了去找对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年轻人比较从特爱人身上找对象，那人家还心眼雪冷，对不对？不管洗大鼓还是洗大鸡，对不对？乖，一手一钱毛毛水哦，雪冷啊，洗大鼓乖，对不对？然后你一折，觉得自己雪冷，觉得自己这个。
3: 手一掐，毛水觉得自己比较自在，哎，觉得自己呢很，就什么天资聪颖，人长得好看，所以说他就一直跳，嗯，你，白，这跳就，鼓，下一个，然后再来，嗯，去白，拍巴掌，下一个，然后就一直跳，跳十字连，跳成老男人了，跳成鱼子的大肉，那人家就不跳了，说，哎，只要是个女的就行了啊。嗯<笑>
2: 是的哈，王岩哈，就是条件长，啊，不是眼光高，就是条件差。哈哈哈哈哈！嗯，所以说，各位好朋友，我们节目给大家大家一个平台呢，意思是就是让大家不要挑，哎，差不多就行，对不对？差不多人人人要那么多我们，哪有那么多我们呀？社群什么呀？对不对？没有社群什么，对不对？ 有的人呢，可能不太通知我的观念，但是通不通知啊？我有我的观念。

你停不停，爱停不停。哎，各位好朋友，咱们平常啊，发表你的见解哈，对不对？有人说，敬先说大实话，对不对？说的太对了，对不对？就有几位好朋友，什么什么东西，说的太对了啊！是的，欢迎大家发表观点哈。但是呢，你一些发表的一些观点让我不开心、不愉快，请你不要发表哈。明明是我不欢听的话，你不要发表，懂不懂啊？有点人说，哎，你就特别过人听，我懒得说，特别过人听，阿里木斯特别过人听，就很膈应，懂了是不是？我不爱听的话，你们不要说哈。说定爱听的，大家互相利好，我好大家好，不好啊？对不对？湖北得来得去不得嘞？你说我还能是哑巴，我就不理了，对不对啊？你发过来我还看不见，我眼瞎得了，我看不见啊！我看见我赶紧说，我赶紧发表我的观点和我的意见，对不对？有点说，哎，你占用公民内的，你给我写进去，你这是个这公众人物就应该嘛？公众人物就该是啊，公众人物就该你们说啊，跟你们说不认啊，是跟你说别字不认啊，毛哪里啊工资的、啊、什么东西的，跟你说别字不认，你公务车公务活的啊，对不对啊？这不像有点个就是讲的哈。有点就显得旺，不是我说的，哎，现在这不行，一万八千，现在变成两万两千了，哎，先生说的，对不对？先用一个说对对，是不是？广播频率是 FM 90.2，我们现在这不行，还为大家开通了一路电话，专门一个导播带过导，天天他就为我接夜市上夜市班，你们赶紧打，不打人家等主夜市主招死的。我老实说的，我今天有人打电话啊哈。到底怎么解释？我没有人打电话，人家等你主夜市，等也不主夜么不行啊。一等夜么一人打电话都没有。哎，我的直播间电话是81121345，先用一号啊，闲人啊，车马门啊。这个说不机油够包啊，不高兴去，我不能打一股股的、啊。打好了，车妈妈，打好车妈妈啊，找死的了哈。12123415，12123415哈。我们打电话就是聊聊天说话，哎，聊聊天啊，中啊，搁里扔的呀，哎，是哪股？你一刀不100块，刀不拉不到100块钱。你想我上一个直播节目才拿70块钱，可我俩我得不好意思说，我一点不忙那些，正也是就这呱呱等就说这几欧元，81123415，这说呱呱的等于说几欧元啊，说着实的拿70块钱，70块钱到这个，你如果让我问不成，还打折打85折，打8折，8折70块钱打到8折。87.8不是6块钱，哎，不是6块钱。没有中满这东西还能不干啊？我因为就爱好这东西，这是我工作哎，真刀用啊！坑了坑啊！是不给你们听，叫你们叫你们爱的成老将，磨成老将的都得，来这么大、啊。不大回来就是90.2 FM 90.2，好不好？收听我们节目也行啊，听听看是不是五哈。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好的，广告播完了，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谢不误，叫什么恋上美好，哎，到底怪我得住多长时间不知道的名坑那里，几点钟啊不在线呢哈，我叫等也不误，可能在住一段时间我连知的名字都忘失的了，我叫等也不误，这个没节目是赵天阳一行，那个讲是不大好看，几个好朋友你可是这个把信息发八年的一没把搞过去店里我管过掉本户联手了是20万全款房产没有任何后来过挨过掉，你这不就觉得吗好啊，这不就天上烧鱼吗白脸一米白一米白哦一米白哦个勤劳点呢实在都爱了像我说的吧，这样大好看，他就是属于这种眼光高的。你想八年，你再倒台20年，对不对？你比如说八年是的，就涨一米八。我白杨英他从说从二十多开始涨一米八，我不是开始涨到40多，涨到一米八。他二十多时间就一米八，你想那时间条件多好，高上上过的特爱是大景年。古玩爱国的既然收钱下就吃水哟是的埃及当时都不对你国际的典礼呢肯定至少是个硕士研究生人哦古玩爱国的连营爱上就爱玩下一个结果有点可得了下一个结果皮子不太好下一个结果家庭俩就不能摆出就一直到现在对不对练习你奔虎找死的我说的硕士研究员就硕士研究员他还强烈奔虎我说什么就什么是不是的你看八年起码整虎去说不定是

0: 吼出来，哎，一股冷，对不对啊？说这打了不？见哪去？哎呦啊！见什么打？我看我说什么句是什么，懂不懂啊？我说的说是演员，我还稍微有点舍着的啊。我没说的不是演员就好使的，我说的说是演员就是说是演员，懂不懂啊？他还等着抢呢，嗯，不是说是演员，笨我嘞。啊，这哈该吹吹，对不对？但在外头免得都是自个的，是不是的哈？讲什么打好看来？今天虽然年龄稍微有点大了，但是人家就条件也不老，还是依然银子白。包括人说张四都来说人说要的说到银子里，包括人呢，我这到二百多、六百多、七百多，哎，他照样还是银子白，估着很高，懂不懂啊？是估着高。哎，这是表示脸型 LW， 他代表说 LW 绝对不是吹的，因为人包括人八字说的都有钱。你比如说讲什么大好看说，哎，我银子白，我脸型大概是1000万左右，乖乖的不能说，懂不懂啊？不能乐，他还是稍微瘦一点的，在瘦肉方面他肯定瘦一点，但不瘦一点，对不对啊？总不赢，对不对？万一对不对带几刀什么麻烦呢？怪万一习大吉拍的哟，等那边房门，你包公能说的怎么的？不，谁让人三万不是歹徒？哎，你包公能说啊？我一年，你一年明明是个3万嘛？你包公说，我一年3万多哦。你包公能说的，说嘛亲戚啊，外甥门几钱的？朋友什么遇个什么困难，亲戚说几点干嘛什么的？说石头突然妈妈一年几点干嘛？是不是？人感觉讲的少一回，少一回瘦一点，对不对？是不是讲什么大好干呢？我实在太看好的时候了。他说一年20万嘛，这次嘛有30万到40万之间。我说是不是的，对不对？大好干不要笑脸，等你哈哈笑脸，对不对啊？是应该吹吹，我不是写不说的，嗯，写不巨灵爱绿电膜将脑海这个节目扎不补了。哪天哦，他妈绿电膜他将脑海这个节目的哈。啊，请回我的用到的好资源不回我，没感觉，没感觉啊。这个确实对吧？我说的吧，就是瘦弱确实应该瘦一点。说话和阿姨差不多声音，那你就像我阿姨喽。我就是李阿姨啊，我是李阿姨装满的啊，装满成浆的啊。其实李阿姨是生长不露多年的周志正。把他一年多少要低调，嗯嘛，要少，肯定要低调一点，对不对啊？哎，是吧？所以说现在就讲什么大好干，几位好朋友呢？咱们直播间想找一个对象的啊，虽然是半年年龄的稍微有点偏大啊，好，讲什么大好干是结果也是红哦。人家些局得上哪去了？你还没找对象，坑吧坑？我看一下的啊，看一下的啊，还威风啊，鸡巴就坑了，鸡巴就憋死的吧哈，倒头鬼火的，热的中鼓的好哈，啊，倒头鬼坑的了，嗯，这是一等的小的，是不是好？江都连中华鼓都坑的了。孤孤单单的，看人家唱上说的，鸡巴就心都倒瓜样的嘛哈。啊哈，林芳雨应该吃不，他不可能说没吃不过林芳雨吧？说我十来多，哎，说到现在没吃不过林芳雨，还是童男子的。哎呀，我这么说句话的梗了，玉林下山来吗？嗯，好，我开玩笑的，不要来事哦，哈啊！
1: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4: 你好，
3: 缘分的红线，
4: 高兴认识你，
3: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连云港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小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大青年举把这个脸，把这个力气等你，把这个妈，把这个妈请你唱完啊，把这个俺你是哪呢？俺你啊，俺你是哪国？好，各位好朋友，就像大青年讲的，天天等你给我刷成了，你看人家说讨厌我看，我说白眼看，我还等我直播间直播头等你，玉玲就是这样的对不？啊，他就很成瘾的，天天玉玲就是。就是那种说什么叫大金莲，我说的不要来字哈，就寓意中人，他就说叫特劳宝，特劳宝就是非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念。比如说我昨天带了个抖音啊，刷人家抖音，人家抖音不买了个 L 王嘛，啊说带后来的那种拉木木楼棚，说几个建楼，说装修。

然后装一斤装一很好的，说原来房子不卖的，说是一百万卖的，现在呢亏二百万，亏二百万，二百万块钱就开始扯肉的，然后和他又想去平常去，二百万，带件二十万为百卖，啊，一聚集中人。你带件安上，你不买，你不要折腾，你等了等，等不等？我看就骨头都来自。人家说后来的，哎，什么某某某这个，拍我啊，说现在是八十万块钱就出来。然后他有点发表观点，我不着脸等了小的，说啊，装修还要四十万，意思是说买几个房子，装修还要四十万。如果他要买呢，就四十万卖给他。哎，还有四十万呢，给他装鱼。哎，鱼龄就是这个老包。俺的没事，你不买，你买不起。哦，人家买八十万房的，装鱼装不起呗，对不对啊？装鱼装不起呗，是不是的？哦，等了回来说一句，甜不甜说没说呢？回来说一句，哎，人家装鱼还要花四十万呢，我装鱼花上，人家就炒鱼炒死的了，现在啊。就超英超江都行可爱的模式，人家买把人家放的是不是装不装于百里时利于不买，对不对啊？啊，利要利说的意思就是利想买呗，利想买十三万买个利呗，然后这正好十三万剩下来给你装于呗，对不对啊？花天天都天天去没事干，天天去瞎超英，天天还有呢，就是我之前看这个微信啊，有人发朋友圈现在微信一种叫发图片的，叫说一说还叫什么东西的，然后发说有一天看到成龙说老了，成龙且说且都哎老了，说头发一不得了，哎呀，说没想到当年生龙活虎的成龙大哥，说一老态龙钟，说看着说一整形容，说好可怜啊。你还等你个可怜上的呢，真是的！哎，你也没事，人家钱可不两是吧？几百都花不清，还说看着成龙主等了个顶，说等了一个人吃完，说看得很形容，比着很艺术。哎呀，说当年活蹦乱跳、生龙活虎的成龙大哥，所以不如老脸老态龙钟，说一个人等了个寂寞的吃完，说感觉好可怜啊，好心疼啊。你还等你心疼上了呢，你就心疼你能力大力满，你们力大力满，天天到这块脸朝黄土背朝天，天天心个不死的，天天到这块抬鱼，你还等这块等干湖干净湖干了湖啊，关心关心力大力满吧，你是的，天天关心人家是成龙好苦脸好心疼那时候的呢，啊，说是好苦脸啊。好心疼啊，对不对啊？有的人是吧，父母太有了，可怜的还等着干了，你去家关心力大力满，是不是的？原来我爸太有时间去找保安当天天嘛，天天干保安嘛，天天操劳嘛，来回回的坑那招死的了。我理解保安有没干头的哈？一天的话呢，就是。家头了省那边不能待待啊，天天就跟家头住住是不行啊，你回来去看干湖不干净，保安天天熬更大天的，有没干头的，等下歇歇着带过省那接过省那边就等下歇歇着干保安没干头的，你能扣多少钱啊？我爸说七七八八带设定写钢筋，说一个月能有六七千，我那行。你现在正是风头的时候啊，你还年轻啊，我们家头也没什么事啊，你等你干安心干好这个，但是呢我还有一句话想要交代你哈，你呢年龄大了，哎，生子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你就能还缺不缺人，我也想来对不对，你还心疼，你就心疼你家指甲好木好不好呢，啊，你原来看说那个说喜听文还说喜听文和张某之家生孩子他已经十几岁了，说他老弟死的了，他老弟喜贤呢叫谢贤，说喜贤死的了，说喜听文说一百个喜听文家产，然后呢说花瓜个省着了，说省着终于定死了一片天空，哎，就是日不仅已经十几岁成一个大

0: 哎呦，我这里看着这大家伙，说听是一家，听是几两，扛是一个家庭啊，说看着好心疼啊！厉害，等你心疼上来嘞，你人家那好几百钱都花不得，花不得，厉害，等你心疼上来嘞，真是的嘞，我感觉真是就是天都在太。 天哪的西欧啊嘞，还有一个波着不着门西往长哦，说着门心疼啊，说看着西东方家改的，说人高马大的，说虽然说是人高马大，但是呢，说还是孩子子说的，说就默默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什么的啊，挺是了脊梁，撑是了一个家庭，说看着好心疼啊，哈哈哈哈哈哈，哦。 我想嘛，都快笑死的坑的，鸡巴就，鸡巴就偷老婆嘛哈，对不对啊？闲着萝卜淡着心啊，但闲是啊，天天啊，你也没看李大李满天天等家都要忙死，天天李家里边等家忙死的，坑的吭哧吭哧等了可不见，你就没心疼心疼李家里边心疼心疼李家的李家和睦，对不对啊？
1: 李老弟，他这块七八十岁的还等着吭哧吭哧干活嘞。这看人家心灵红，他家改的说很形容呢，撑死了一个家庭，你说的呢？难为的形容啊，难为的苦脸天，李家等你心疼上，你心疼心疼，你知心没呢？这我看骨头都累死几样，是偷老婆几样啊？是的哈，老的婆婆，一不懂事，我不求流量呢，还是为中国是坑的的。 回不回子里了哈？好，这个张爱卿你好啊，郭襄美月啊，连培伟啊，还有苏阳啊，永祥苏子啊，还有王岩老子，你们好啊！这不说话居然把人笑死的，嗯，我都爱基本上特别有点，我跟你们说一声啊哈，就到时候俺花钱去听的，哎，不是说现在等你免费听。<笑>
0: 现在我给你们转到的，手里，哎，一个小时给你们提供几千米价的小给嘎的，啊，我不是在漳州，在漳州嘛，你能开心一天，我手里，我等晚上出去接妈妈，你晚上睡觉之前，主门都小心的，哎，<笑>对不对啊？啊，是的，辛苦两天天的，好，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上麦啊，各位好朋友。
1: 用手可以报听啊，我解释啊，好报听也我也改不掉，我就讲的，好听一讲，报听一两，没中啊。我再说一声，再说强调一下，我是广东的，老家广东的。你不要认为说广东人说不懂话呗，我说不懂话太厉害了，原来说的，我就是普通话，这不是俺照进来不英不识字的人时间。你不要认为说我说说方言说普通话就说不好听。广东人遇事间说实话就是会哎呀，就是叫什么呢？会变广东人，说几个不好那不好什么东西的，我说了就到现在为止，目前就还是在广东人遇到遇上眼睛看广东还不少的，说广东人这不好那不好，语言当面前就说广东人说这不好那不好什么东西的，我手里啊我听过多多来自，有些几个语言当面前说的嘛，说啊广东白银广几大，说实话我当时我就不高兴的啊，我当时非常严肃的跟他说。
0: 我当时非常严肃的跟他说：“我是东海的，但是遇一回啊，我实在忍受不了。为什么呢？就遇一个人啊，十二个我就不说了啊，十二个就不说了。哎，到我面前说，光用这个不好，那不好，与中央中央什么东西的，还说什么东西啊？说叫什么？穷山恶水出刁民。”我奶奶些时间跟我说的一句直名言。 哎，说什么呢？说哪个要打你脸，你就戳他心。一不是我挑起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个大坏蛋，侄子长啥时候还说伢不好看，侄子红上。” 就要讲一个故事，真人真事，说个理。嗯。 我们平时住家嘛，忙的一般般看平时住家嘛，我们基本都有站着吧，光明就要拉站着，不什么东西，我都为支家嘛拉站着，有一回我去拉站着，然后就不要写方案嘛，方案上头我写站着不会是。 爱上完。

矮上完站着背，然后去拉个门领导看，我领导看起码你无锡矮上完站着背，怎么样？领导跟我说，说丫头八三年人得完成不好啊哈，西矮上完，你就不能多一点啊？西矮半完，就西矮半完光头呢？然后我领导哎，来把这不叫他家公司股份给你多好嘞，对不对啊？道德规坑没坑？丫头西矮半完了，道德规行，立马上银行去不念呢啊？矮半完，去拿马达去死不练，还得塞着呢，是不是？啊，不过领导呢，确实一直为我好的，哎。就是咱们就是广播电视这个系统当中啊，一般去拉站着不拉业务什么东西的，他那着不什么东西，都有一句行话，立马懂不懂？立马肯定不懂。哎，我们称呼我们出去拉站着不叫什么呢？说就像扛着一网去打鱼，说杀十网九网空，一网就成功，一年会生活在生活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出去拉，你不管你杀多少网，这要拉一网回来，我说你就够吃一年的。哎，我们领导是想让我杀一网吃三年生活在生活中。你看他意思好，他意思说实话，哎，万一是他也是维护好的，领导也是维护好的，对不对？啊，你看三年生活在生活中，对不对？一物得不到，物以相信，但能不能信那么多？我知道，西安上我就把这个方案啊，这个建房爸爸、建房老板的手里面，哎，那个老板呢拿过来一看，老板是拦网说：“呀，20万呀，20万不多的嘛，不多的嘛，就说不多，说的呢？什么？我当时。”我他妈到底为了大台得搞钱来的了，我得喝为止的了。你也跟我们领导知道吧？骂死的嘛！来，我教你多一点，多一点。哈，你看看，人家老板直接拿过来，20万不多的嘛，20万不多嘛，是不是？我喝为止的了，坑的了。但是呢，说实话，我也很佩服我拉展这么几个水平，谈判几个能力，哎。我才谈多长时间啊？谈爱上完就不老了，说个的。我才谈多长时间啊？谈10分钟不到，老板就后悔了。哈哈，老板说他们现在拉不出这么多钱，哎，怎么坑的了？我倒退贵吗？我心里很难过。你讲啊，明明站着不爱上完，一开始说不多，竟然又拉不出这么多钱，你不废话吗？是不是的？我很难过的说真的，去找我难过的时候，老板又说他们这都啊能站住15万，电台同步 FM 90.0，赶紧听，说他们这都站住15万，我一听，我不禁难过，我后悔的，他妈到这个无锡爱人湾登上头啊，给他砍成15万，那么如果我要是西30万的话。不就能看成25万？我就能拿到25万的吗？不是现在15万，整整少10万块钱。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不呢？对不对啊？那如果跟我们领导听见，跟我们领导知道，领导哦，乖乖的一下省成10万块钱，你把领导吵啊，把领导说啊，是的。但是呢，我心里想好了，如果领导我回去，他要说我们说，你看我叫你多一点，多一点，你不依，对不对？他领导说我了，我说的，我给他练练你。哎，我给他说到练练宁，练练这个《山海经》当中又叫海雷难宁，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叫什么呢？叫人影不着西藤阳。哎，拿15万已经很好了，我感觉说成的，15万块钱乖乖的拿个站着，我怎么拿站着15万不试试啊？对不对啊？15万啊，不要说拿15万了。一年到这块15块都拿不到，他照样当领导，你要肯不肯啊？还是谢老实在，嗯，我山海经嘛，通读嘛，通读山海经嘛，哎。然后呢，我就跟几个老板啊，等一次聊得很开心，真的。他既然说占着十万，我讲十万行，对不对？聊得很开心，哎。然后几个老板呢，也非常艰难。哎，
他就给我讲什么他创业的经历，刚开始是多么的艰辛，这公司现在发展的情况，还有公司日后发展未来发展的这个前景等等都跟我讲。说实话呢，我感同身受啊，我跟老板说，哎呀，老板你真太不容易了，你说的几句话我真感同身受，真的啊，确实的，这个创业之路啊还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非常非常不容易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关键，我还想问到你呀，就是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合同什么时候签呢？老板说，签合同呀，签合同没有问题的呀，啊。这四股的还等一场找死的嘞，就把这不成场，我不给他场管那他还等一场。嗯，高阳，我不给他场还往外跳，坑的嘞。嗯，就回不回子。当然就省委会琢磨雷昂市广播电视台办的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该宣传没宣传啊，就是拉锅要想就是赞助省委会的，现在有小额赞助3000块钱就行，然后回馈给了一些很好的，说等节目做广告啊什么的，等我节目做广告啊，我节目流量也高呢，一定会让你压几点名字非常大。哎，各位好朋友，如果想赞助3000块钱等节目做广告，然后我帮你拍短视频，绝对叫你我超速的，行不行啊？各位好朋友啊，中不中啊？我计这个节目特意中间插个插播一下广告，没有时间嘛？插播一下站拉下拉站着不得，没有时间嘛？对不对？就搞我去拉站着不一样样的嘛？我计不应该啊，是不是的？你不要认为说啊，你讲去能拉站着，没不应该啊？不拉站着吃什么喝什么，对不对？啊，我只有讲嘛，讲到哪了？对，王室的。啊，老板，我说那么合同多也能签呢？老板说啊，签合同没有问题的，我们看看怎么样宣传呀，啊，结合一下怎么样宣传呀，啊，这样啊，小邓呀，啊，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呐，跟你聊得很开心，交你这个朋友呢，我也很开心呐，你看看也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就不留你了哈。吴英。啊，这不就坑了你们哈？做一个老板中啊说句话的哈，这不就小资死的了吗哈？两万20万块钱站着不对，站着不了，坑了你们！我也没说等你吃完，哎，我就不留你了。你好像旅游，好像旅游就等你吃一样，找这找这么大老板中啊说句话，小资归小资，是黑影洞，难怪公司住不大。然后，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吧？他说不留了，晚说天黑的时候，晚说长安时间是不留了呢。但是我能说什么呢？我反正我还来等着我把这个啊，对不对？啊，我感觉啊，我老板你不用客气，我家日子非常紧，开车半小时到家的。哎，我家里甭歇就一百丁，等我吃完饭，你要不请我吃完，我啥都愁。我就当时不开玩笑的，哎。我说来，要不我请你们吃吧嘞？老板说啊，那可以的呀，那可以的呀。妈，我他妈这不就坑了你吗？这什么说坑？这什么人啊？坑到我嚷嚷就说裤子的呢？真是的嘞，非常感谢大杨先生。这什么人？可能我平时就得过铁工资，这中华今年中华几个情侣，我这得坑。我中华说请他吃完的招数的了哈，站着不站着没拉到，先请人家吃等完啊。我等了等烦了，你。老板呢就怕他们公司啊，就打打些，就我这个保洁那个熙熙攘攘的，大家聊得很开心。哎呀，老板几个人说实话，他就跟我开玩笑的，人很热情的，很热情。后来我跟老板就知了不言，言无不尽。我的个亲老爹，跟他聊的啊，聊热乎朝天的，我是滔滔不绝，叫什么倒挂长江，口若悬壶。哎，我脱口而出，我老板你真是又帅又年轻啊！

啊，就俺说我自己吧，我就有点后悔了。我娘，我从大人来才说自己话就可恶了，早就应该说的。哎，我今天这又说，我老板那么多还签合同呢。老板跟我说一愣，老板说：“哎呀，签合同来得及的呀，签合同不要着急嘛。嗯，你刚刚说我年轻呀，那你看一看我今年多大岁数呀？”我说的年龄太深啊，那往爬了。哎，我说你几年一句，哎，是七八十不了。我说他一愣呀的，啊，然后说：“哎呀，小邓呀。”你这个人真是太会说话了呀！哎呀，你看看你，说的你眼看人的眼光还真是准哟！赶紧省员啊，嗯，给我刷的多了，嘻嘻。你看人眼睛还真准哟！不瞒你说哟，我今年呀、啊，刚刚过完60岁呀、啊。可我俩岳阳局说，等也不理，到底归依然写的了哈。你到底给我40万块钱合同，40万块钱合同，你整这局来啊，胡说八道啊，下决八决的哈，这不就坑了吗？明明到底给我轮黑老头的你手娘按上七八十啊，哈，这不就坑了吗？嗯，确实我说实话呢，我一感觉垮的有点垮骨的嘞，哎，但是人家老板活拧啊。人家不说，人家邓呀，你看人眼光很准的呀，对吧？人家老板活拧，对不对啊？啊，活拧我就堵着顶着呗，对不对啊？一定说一定打他的脸，说什么呢？哎，再说了，说，说实话，妈，就是我说的，说的二七八，妈语重心长，对不对？啊。罗尔还全乎27万嘛，有点差劲不好。但是老板活你是不是的啊、嗯？不要说他十八，27万，我就说他十八岁，妈在这只院子挺活你，他高音就行，对不对啊？是不是的？再说我说啥，我把我女儿是为了说起15万，整的，我真是发自内心的，哎。想签你个合同，嘛就合同签过之后，嘛15万不就跑不了了嘛，对不对啊？哎，这是说话的艺术，对不对啊？你不要说说的27万，我就说的18，嘛这还得活拧，嘛他只是赌大事，不他只是心里没人吧？是不是几个话，各位好朋友？他心里没人吧，对不对？再说，你们不要认为说我说几拍马屁，就我其实。更加提供情绪价值，说啥谈也不谈的什么，适当那个对方情绪价值是非常有必要的，哎，适当个对方情绪价值非常有必要。你认为我这拍马屁啊，抽大猪特猪，拍马屁和个情绪价值，那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哎，非常大的区别，哎，人家无脑地说：“哎，小邓，你看我多大岁数？”无中不能说啊，你呀，不是73就是80，哎，阎王爷不来，你只是去，对不对？我还能说句话，对不对？啊妈，这大头怪就伙同还能亲啊，是不是的？我肯定个亲家的，哎，大青年还没这个坑那里啊，鸡巴渣，还挺上瘾的，等你坑那里，是不是的？啊，是吧？你认为这个合同还能够？我说的，八千上就八十，没这合同还能签啊？800也签不了，对不对？数字说对不对？隔点情绪价值，对不对？哎，话说这个情绪价值隔了到位之后，这事情就好办，说个理。哎，我还没讲完呢，我等到后天这个新思旅行的姑姑啊，新思旅行的姑姑，我再继续跟大家讲啊。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差不多我就不讲了。我跟你们比挺坑天的，我点点难哈，一股的大几年还崩死了呢。是后天再难，还没这个的，一开始又练的这个的把这个的，可是人懂的，练皮比我还厚。哎，我说你不要来这啊，大姐，我们看，人家为节目效果哈。

0: 哎呀，为了前门小姑啊，大金莲哈，不要来急，我说的啊，真实的，你请别人搁到位之后，还真好使去了，哎，遇好事来，对不对？哎，举点戒指前说让我，然后那个老板很高兴嘛，说小邓呀，我哎呀，认识你这个朋友啊，很开心的，你这个人呐，又会讲话，又聪明，情商很高的呀。哎呀，服务员过来，服务员拿个笔过来，我挨过的。你想想哦，叫拉笔过来，拉笔过来干不动，我拆开内有坑了，我把手伸了我包头，我准备要把那个合同拿出来，还不要签合同呢，是不是？要不签合同拉笔干不得事？说服务员拿笔过来，然后我很开心，我身上跟他开玩笑，我哎呀，老板拿笔干什么呀？然后说服务员赶紧的，快拿笔过来呀，顺便把菜单拿过来，再点两个菜。我可怜的，我一把合同又塞进去的坑了了，我心哇，这个老头的马上就有没了，这不就坑了耍碗的吗？坑，我就讲那个啊，今天不讲时间到了，后面有广告，我们下星期再见，星期再见，拜拜，下日要听去买票了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没有N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以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天清晨起床，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1: 追逐烟火陷入漩涡，沿途被坠落承诺，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 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为时间创造价值。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 公众号， 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3: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集，严正辉向马鸿生点点头，马鸿生双脚一并，身子笔直地向严正辉敬了个礼，又急着央求程志健。
4: 程局呀，麻烦您跟巡警大队打个招呼，让他们立即把人放了。
3: 肖雷可不会平白无故打人的啊，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你呀，事情还没搞清楚就乱放炮。那你是不肯打招呼啊？那我自己去巡警大队，让他们把人放了。说完转身要走，程志健马上沉下脸：“
4: 马鸿生，你给我回来！”“是。”
3: 马鸿生一下没了脾气。
4: 我这不还没去呢吗？程局啊，我是大队长，这得为我的下属负责呀。我严正辉笑笑，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递给马鸿生。
3: 马鸿生啊，你的肖雷是这个人吗？
4: 马鸿生接过照片一瞧，
3: 哎，没错啊，
4: 就是他，你再仔细看看。别人错了，不会错。说着，又眯着眼睛朝照片上瞅了一瞅。嗯，哎，怎么打扮成这个模样？肖雷还有这一手？
3: 严正辉听了与程志健相视一眼，神情严肃起来。马大队长，你认错人了，照片上的这个人他可不是肖雷。
4: 马鸿生听了直摇头。什么？严副机长，你这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肖雷是谁啊？这小子他叫肖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
3: 严正辉见马鸿生不信，只得据实相告：“老马呀，这个人叫芒巴，绰号白狼，是个臭名昭著的职业杀手。”马鸿生见严正辉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一下子愣住了：“什么？还有这事儿？可这个人明明长着一张肖雷的脸嘛！”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嘛？这是，哦，芒巴是肖雷的弟弟，他们是一对双胞胎，芒巴从小就与肖雷失散了。
3: 马鸿生简直像听故事一样。哦，难怪呢，可我。 你怎么就从来没听肖雷提起过他还有个什么孪生弟弟？哦，这是肖雷心口上的一道伤疤呀。他可能不愿意向别人提起这件事吧。这次肖雷被人袭击，很可能与他这个孪生弟弟有关呢。
5: 哎，有道理。我说嘛，这肖雷他不是个惹事的人嘛。
6: 马大队长，
0: 这起案子我们正在调查，你可千万不能横插一杠，给我节外生枝。
2: 马洪生也变得一脸严肃。
4: 嘿嘿，请两位局长放心，我这点组织纪律性还是有的。
2: 正说着，董杰一头走了进来，向严正辉、程志健汇报了那名伤者交代的情况。
3: 这次这个肖雷伤人的事件和一个叫拉辛的神秘人物有关，他花重金请青蛇帮寻找盲巴的下落，不过这个青蛇帮却误将肖雷认作了盲巴，结果阴差阳错反而被肖雷暴打了一顿。不过所幸的是，那个叫黑皮的人只伤了皮肉，并没有生命危险。
2: 马洪生一听就忍不住了。
4: 那既然这样，那就赶快把肖雷给我放回来。
3: 我刚刚去了巡警大队，肖雷这会儿已经在回特警大队的路上了。
4: 哎呀，董处长啊，还是你够意思啊。
2: 程志健咳了一声，马洪生不好意思地向严正辉、程志健敬了个礼，又跟董杰点点头，告辞走出了门。
4: 程局和董杰啊，看来这形势是越来越复杂了，盲巴至今行踪不明，现在又突然出了个拉辛，这个拉辛是何方神圣？他又急于找盲巴，到底想干什么？他和卡塔组织又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复仇天使计划行动的成员？

0: 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搞清楚，不能有片刻的拖延。
1: 是，首要问题就是尽快找到盲巴。
2: 严正辉、程志健表示同意。
0: 哎，董姐啊，
1: 哎，
0: 盲巴的行踪有没有新的发现？
1: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不过，拉辛的出现可能是件好事儿。
0: 嗯，
1: 他也许能使盲巴尽早现身。
0: 嗯，好。
2: 严正辉、程志健觉得董杰分析的不无道理，只是他双管齐下，盲巴和拉辛一个都不放过。此时，肖雷确实已在回特警大队的路上。驾车送肖雷回特警大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审问过肖雷的巡警中队长郭立松。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隔阂全无。到了特警大队大院前，肖雷见马洪生大队长正等在大院门口，忙让郭立松停下汽车。
3: 马大队，我回来了。
4: 哎呀，你小子，你可把我担心死了你。
3: 马大队，让你牵挂了。
4: 嘿，我说，
3: 嗯，
4: 你怎么有那么个邪门弟弟啊？
3: 我，
4: 哎，知不知道袭击你的人是谁呀？你小子命可真大呀！哎，回来就好啊。
3: 哎，谢谢大队长。哎，马大队，
4: 嗯，
3: 这位是巡警队的郭立松队长。
5: 哦，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和肖雷这叫不打不相识啊！现在我们可是哥们儿了，
4: 真的。
2: 肖雷回过头对马洪生、郭立松笑了一笑，眼里却闪过一丝伤痛。

他觉得他不愿接受的那个杀手弟弟似乎正一步步向他走近。他想不承认，可是那个影子一样的弟弟开始在他脑海里游移，他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然而他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像影子，像风，像空气里的某种气息，就在这个城市，就在他的周围。

0: 此时芒巴正窝在他入住的那家小旅馆里，紧张地操作着他手里的电脑。电脑旁边的桌子上放着那只鸽子笼，还有那只鸽子标本。芒巴熟练地敲击着电脑键盘，一只鸽子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电脑屏幕上。芒巴又敲击了一下电脑键盘，屏幕上的鸽子飘飘地飞了起来。芒巴看着屏幕上飞翔的鸽子，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他眯着眼睛，多年前的一幅幅画面正像鸽子一样飞到他的眼前。
1: 威奥利，慢点跑。
2: 威奥利，当心别把鸽子弄伤了。
0: 那对夫妇跟在小男孩身后，也走向鸽子。
1: Eric， 你看，鸽子脖子上绑着的是什么？
2: 哦，可能是鸽子哨吧。
0: 草坪上的鸽子群突然爆炸了。芒巴冷酷地笑出声，这可是他的得意之作。偶尔在脑子里过一遍是他的一种享受，就像抽鸦片，能让他终日紧张的神经得到片刻的放松和些许的眩晕。这一刻他的人是轻飘的，过了这一刻他能更好地进入紧张状态。芒巴一惊，全身的神经顿时绷紧，急忙将手提电脑装进手提箱。
3: 谁啊？
1: 啊，老先生，该交房钱了。
3: 好，好的，这就交。
0: 蓝青守在家里等着董杰的电话，他答应去救肖雷，一定会去救的。蓝青多希望董杰快点来个电话，告诉他肖雷没事了。电话铃声一直没有响起，门铃却响了起来。蓝青奔过去打开门，人一下呆住了。门外站着肖雷，他向蓝青做了个鬼脸。
4: 怎么不欢迎？
0: 蓝青毫无思想准备，看着肖雷连退几步。
1: 肖雷，你杀了人？
4: 谁说我杀了人啊？
1: 别管是谁说的，你是不是杀了人？
4: 我没杀人，谁跟你说的？
1: 你别问是谁。
4: 我已经猜到了，是董杰。这小子胡说什么？
0: 正说着，电话响了，是董杰打来的。蓝青接了电话，董杰在电话里把肖雷遭袭的事大致向蓝青解释了一下。他没提拉辛和芒巴，只说是一场普通的歹徒行凶事件，而那名被肖雷打伤的伤者也并无大碍。

0: 竟没听完就丢了电话，一把搂住肖雷亲吻起来。
1: 对不起肖雷，我错怪你了，你回来就好。
0: 肖雷也动情地抱住蓝青，吻得蓝青几乎窒息。蓝青刚刚将电话随手一丢，没有挂断。董洁在电话那头清楚地听见蓝青肖雷的欢爱声，一时热血上涌，满脸通红，烫手似的将电话挂上了。人却有点回不过神来，半天还站在电话旁边呆呆的，直到卢亚来找他汇报工作，这才勉强恢复常态，处理起工作。一处理起工作，董洁满腔的失落和痛苦多少得到了缓解，他倒宁愿为手头的工作多受点折磨，这样他就可以不用理会他心里的痛苦了。

0: 蓝青像一只懒猫似的躺在肖雷的怀里，肖雷却定定地睁着眼睛，想着该把有关他孪生弟弟的事告诉蓝青了。他还没开口说话，蓝青已经感觉到什么，睁开眼看着肖雷。
1: 肖雷，你在想什么？
2: 蓝青，我该把小时候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告诉你了。
1: 什么事？
0: 肖雷将他8岁那年父母被匪徒所杀，孪生弟弟又被匪徒掠走的惨痛经历原原本本告诉了蓝青。蓝青像听一个离他很远的故事，目瞪口呆地看着肖雷。
1: 天哪，你说的是真的？
2: 是的，20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深埋在我的心底。这些天他突然又复活了，不断的刺激我，让我无法摆脱。
0: 蓝青马上意识到什么，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肖雷。
1: 你突然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因为你那个弟弟突然又回来了？那这么说，我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弟弟，对不对？
0: 肖雷点点头。蓝青恍然大悟，
1: 我早该猜到了，要不然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和你长得那么相像的人，连我都几乎分辨不出来。哎，那你以前找过你弟弟吗？
2: 找过，可一直杳无音信。
1: 那这么多年他会去哪儿呢？
2: 他很可能被匪徒带到了国外。你知道我们老家靠近西南边境，很多黑道匪徒在国内犯完事儿，往往会逃到国外来避难。
1: 那他这次回来一定是为了找你吧？要不然大老远的他回来干什么呢？
2: 他……
0: 肖雷刚说了个他字，就一下顿住口。他是一名警察，知道哪些事该说，哪些事不该说。像有关盲巴的真实身份以及他此次来 S 市的目的，他就不能对蓝青说。他越来越相信董杰的说法，盲巴是个危险人物。他这次突然遭到袭击绝不是偶然的，那名伤者也已经交代了，正跟盲巴有关。种种事实表明董杰说的没错，盲巴突然出现在 S 市一定跟某桩恐怖犯罪行为有关。董杰虽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犯罪行为，但既然是反恐处盯着盲巴，那一定非同小可。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小时候叫小雨。
0: 哦，那下次我再遇到他的时候，一定不会让他再从我的身边走开了。我会上去拉住他，对他说：“你就是小雨吧？我就是你未来的嫂子，我带你去见你的哥哥肖雷。”
1: 不，我不想你再见到他。
0: 哎，为什么呀？
1: 没什么。
2: 蓝青愣愣地看着肖雷。
1: 没什么，我宁愿自己遇到他。
2: 鬼知道这个盲巴有多危险。肖雷可不愿蓝青卷进他的危险中去。如果他这个孪生弟弟注定要给他带来什么危险，肖雷宁愿自己去面对。小旅馆内，盲巴的房间门窗紧闭。再次化妆成一位老人的盲巴从桌上拿起那只标本鸽子看了看，又从衣袋里掏出手机快速按了一串号码。刹那间，盲巴手上的标本鸽子变成了一只活生生的鸽子。盲巴一阵得意，模仿着鸽子的声音，冲着活鸽子咕咕叫了两声，顺手将鸽子放进鸽子笼。盲巴整整衣服，显出老态，拎着那只鸽子笼开门走出房间。他去了一家超市，准备买些牛奶。就在盲巴将鸽子笼放进储物柜回过头的一瞬间，不禁吓了一跳。一个小男孩正好奇地看着他，眼睛咕噜噜的一眨不眨。孩子纯真清澈的眼神似乎看穿了一切。盲巴一阵心虚，朝小男孩做了一个鬼脸，男孩咯咯地笑出了声音。
3: 你家的鸽子和我家的鸽子不一样。
0: 哎，宝宝快走，别给叔叔捣乱啊。
2: 盲巴脸上露出阴冷的表情，生性多疑的他没有兴致再买什么牛奶，转身打开储物柜的门，提着那只鸽子笼匆匆走出超市。走到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行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盲巴心里踏实多了。他没有回小旅馆，而是慢吞吞地走到国际会议中心附近的步行道上，挑了路边一条长椅坐下，放下鸽子笼，打开笼门，放出那只鸽子。鸽子拍拍翅膀，飞入草坪上的鸽子群中。盲巴从衣袋里掏出一小袋面包屑，边喂鸽子边晒太阳，悠闲十足，全然是一位安享晚年的老人。他的眼神却难以掩饰年轻人的灵敏和锐气，时不时打量着国际会议中心。董洁盯在监控屏幕前已经老半天了，没获得任何新的有用的信息。前方特别行动小组也没有新的情况汇报过来。文纳汉斯虽然在特别行动小组的严密监控中，但他们暂时毫无动静，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芒巴和那个拉辛踪迹全无，他们到底潜伏到哪儿去了？时间一分一秒快速流逝，董洁如坐针毡，掌握不了盲巴的行踪，形势也一分一秒地变得愈加严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
6: 董洁盯在监控屏幕前已经老半天了，没获得任何新的有用的信息，前方特别行动小组也没有新的情况汇报过来。文纳汉斯虽然在特别行动小组的严密监控中，但他们暂时毫无动静，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芒巴和那个拉辛踪迹全无，他们到底潜伏到哪儿去了？时间一分一秒快速流逝，董洁如坐针毡，掌握不了芒巴的行踪，形势也一分一秒地变得愈加严峻。一名警员给董洁送来一份盒饭，董洁吃了两口又丢下了，转身继续对监控图像进行反复检索查看。突然，监控画面中闪过一位喂鸽子的老人，他的一个眼神冷不丁地引起了董洁的注意。怎么那样熟悉？熟悉的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可就是熟悉。董洁马上倒退起画面，一帧一帧向后退着，细细看着这位老人。董洁马上醒悟了，这样犀利阴冷的眼神他在有关芒巴的资料图片上见过，简直一模一样。不经意的一瞥，阴冷残酷毕现，董洁当即抓起无线话筒。
7: 三号，立即对我传给你的这组画面上的老人实时监控。
6: 无线话筒里很快传来三号警员的回应。
8: 三号收到，38分钟之前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国际会议中心附近的步行道。
6: 董洁快速戴上警帽，端上手枪。
7: 技术组立即报告原局，请求调用30分钟前国际会议中心附近区域的卫星图片。
9: 是，
7: 调出以后立即发送给我。特训组跟我走，快。

0: 红心的呢？突然，董杰身上的 PDA 响起收到信息的铃声，屏幕上显示出一幅幅30分钟前国际会议中心附近区域的卫星图片。
1: 刚刚坐在步行道长椅上的那位老人正在喂鸽子，老人拎着鸽子笼离开步行道，
2: 老人走上大街，老人又上了大巴，
1: 大巴在一条街边停下了，老人提着鸽子笼下了车，
2: 老人又沿街走入一条小巷，进入巷子里的一家小旅店。
0: 董杰心里一阵狂跳，盲巴下落已经知道了，现在刻不容缓，必须立即扑过去。
1: 快，东飞路霞光旅店。大家

0: 王八先前没有买牛奶，回到旅馆房间，将鸽子笼放好后，又拄着拐杖走出小旅馆，准备去附近的超市买些牛奶。就在王八走出小巷，走向大街时，董洁的车已经急速地驶过来，与王八擦肩而过。董洁在车上回头盯了一眼路上的王八，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他要找的人。敏感的王八也意识到什么，假装不经意地回头朝董洁的车子看了一眼。董洁正在调转车头往回开，王八神色大变，脚步突然敏捷起来，转身向小巷内跑去。董洁将老人的一切动作看在眼里，更加确信此人就是王八。他对着无线话筒低声命令：
1: 三号注意，发现目标，保持距离，包围。
0: 后面一辆警车随即跟上，跟着董洁的越野车快速地追入小巷。董洁从车窗里伸出头寻找着老人的身影，巷子里却空无一人。董洁的目光四处搜寻着，车子开过一家杂货店时，王八突然现身，从杂货店走出，背着董洁等人向巷口奔去。

0: 董洁追到巷口的另一头，没发现盲巴的踪影，又开车直扑霞光旅馆。盲巴已经从另一个方向抄近道回到霞光旅馆，他几个大步跃进了小旅馆，身手敏捷地冲上楼梯。前台服务员从没见过一位老人有如此敏捷快速的动作，目瞪口呆地看着盲巴消失在楼梯上的背影。这时董洁的车已经停到小旅馆门前，几名警察随着董洁快速跳下车，持枪奔进小旅馆。小旅馆服务员看见持枪的警察，吓得浑身哆嗦。董洁上前向服务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1: 对不起，我是警察，请问刚刚有没有一个留胡子的老人进了旅店？
0: 服务员呆呆愣愣地点头。
2: 有，可是他刚才一点也不像老人，他是什么人啊？
1: 他住哪个房间？
2: 306号房。
1: 快离开这儿！
0: 董洁一把将几名服务员推出门外，一面闪身和几名警察一道持枪向三楼冲去。此时盲巴已经进了自己的房间，以训练有素的速度收拾好自己所有的物品，提起手提箱，抬脚正要踹开窗户，却一下收回脚。他看见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警察，盲巴缩回身，奔到房间门前，悄悄拉开一条门缝。警察还没有赶过来，只听见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正奔向三楼。盲巴眼睛突然瞄到对面房间的门还没有关死，他提着手提箱一个

0: 迅步冲入对面的房间，迅速关上房门。房间里一名男子正在睡觉，听见动静吓得一下坐起身，忙巴拔出枪。
1: 别出声，我不会伤害你。
0: 那名男子紧张地用被子蒙住头，不敢作声。冲上三楼的警察直扑306房间，一名警察踹开房门，董杰带着部下奔进房间。房间里空空的，根本不见盲巴的人影。盲巴在对面房间伸头朝窗外看看，见楼下停着两辆警车，警察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两名警察紧张地注视着小旅馆门口的方向。盲巴来不及多想，抱着手提枪纵身跳出窗口，他竟稳稳落在两辆警车背后的死角里。不远处的两名警察丝毫没有留意到身后的动静。盲巴猫着腰急速向另一个街口跑去，

0: 房间里，那名受惊的男子抱着被子奔出了门，跑到走廊上，正撞上从306房间冲出的董洁等人。他慌慌张张说不出话，只是胡乱朝他房间里指着。董洁等人意识到什么，立即冲进对面房间。房间里也不见王八的身影，但洞开的窗户表明他刚刚跳窗逃走。董洁奔到窗前，视线所及，王八已经消失得没有踪影了。王八奔到街口，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子还没有停稳。
1: 你给我下来！
0: 王八以伸手猛地向司机拉下了汽车，自己飞身上车，迅速倒车调整方向。司机大叫着追上去：“
2: 我的车！截住那辆车，那是我的车！”
0: 正守在这个街口的卢亚闻声冲了过来，一眼瞥见出租车内的老人隐约握着一把手枪，马上意识到什么，飞身扑向出租车。出租车却以更迅猛的速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飞速闪开卢亚，急速驶离。卢亚翻身滚落在地，爬起身正要上车去追赶王八。王八朝卢亚射了一枪，卢亚就地一滚，闪开子弹，王八的车趁机又驶开了一大截的距离。枪声中，董洁已领着几名警察奔了过来，卢亚向远远驶去的出租车直指：“
3: 董处，目标开车跑了。”
0: 董洁带着警察们纷纷跳上车，几辆警车一字排开，飞速向王八驾驶的出租车追去。王八已成了亡命之徒，慌不择路，狂速奔逃。警车已渐渐追上王八驾驶的出租车，王八从后视镜里看见警车已咬上他，夺命狂奔出城，驶向高速公路。警车紧追不舍，呈扇状扑向高速公路，两侧各有一辆警车超过了王八驾驶的出租车，另有两辆警车紧咬其后。王八已无路可逃，他突然一个急转弯，从一个出口冲下高速公路，向公路不远处一座废弃的旧工厂驶去。警车也追下高速公路，王八驾车冲入废弃的工厂，抛开汽车，纵身跃出车外，滚落到几排旧机器中间。王八就地匍匐在旧机器堆中躲窜，警车也驶进了工厂。董洁等警察跳下汽车，分头包围过来，在旧机器堆中寻找着王八。王八知道警察已经逼近，屏住呼吸，避在一架旧机器的后面。董洁和两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冲在了最前面，已经一步步接近了王八。王八迅速拔枪射击，董洁等警察闪身避开，一面开枪还击。刹那之间，枪声大作，警察和王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十几分钟过后，王八那边突然一片寂静。董洁探头一看，见王八正绝望地磕打着他的手枪。他已弹尽粮绝，董洁手一挥，警察们迅速围上，收拢了包围圈。王八看着警察们包围上来，发出了一阵怪笑。董洁一眼看见王八手中正捏着一根连接到身体的导火线，不禁大喊一声：“
2: 卧倒，是炸药！”
0: 一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董洁从地上爬起来，抖去身上的灰尘与爆炸物，冲到王八身前。他只看见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被送进市局法医处。
4: 经过检验之后，死者身高1.83米，28岁左右，男性，身中6弹。但是爆炸使尸体残缺不全，现有的技术手段很难复原死者的外貌。对照着死者的基本特征与国际刑警组织所提供的盲八的体征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
0: 董杰听了法医的报告，立即追问了法医。
5: 也就是说，这具尸体就是盲巴？
4: 从技术层面上，目前来看，可以这么认为。
5: 这……
0: 董杰听了，心里似乎并不释然。这时，卢亚匆匆赶来，
3: 哎，头，
0: 向董杰低语了几句。董杰点点头，匆匆交代法医。
5: 哦，法医同志，请您把死者的 DNA 资料迅速发给国际刑警组织，请他们帮助鉴定死者是否真的就是盲巴。
4: 好的。
0: 说完，随卢亚快步走出法医处。董杰、卢亚奔回反恐处信息处理中心。爆炸现场找到的盲巴内部外壳已被烧毁的手提电脑，经技术人员修复，已基本恢复工作。打开操作程序之后，发出了接收到新邮件的信息。卢亚就是为此事紧急把董杰叫回来的。董杰果断打开新邮件，电脑屏幕上并没有显示邮件内容，而是出现了一个闪烁着红光的英文对话框。董杰立即指示卢亚，
5: 通知解码室，迅速破译密码。
0: 解码专家受命，即刻投入工作。可一连数个小时，解码工作毫无进展。再说唐汉民自从那天和文娜有了一夜快活之后，自认为与文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对文娜提出的任何要求总是尽量的满足她。这天，文娜提出要去海上游玩，唐汉民二话没说，租了一辆豪华游艇，就带着文娜出海了。

0: 特别行动小组立即将文娜、唐汉民的行踪报告给董杰。董杰一时猜不透文娜、唐汉民去海上干什么，
1: 仅仅是游玩吗？可不能被他们麻痹了。
2: 特别行动小组严密监控文娜、唐汉民在海上的一举一动。
0: 特别行动小组部分成员乘着一艘小游艇也出了海，自始至终和文娜、唐汉民乘坐的游艇保持一段距离，悄然监视着文娜、唐汉民在海上的一切举动。董杰从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传回的监控画面上没发现文娜、唐汉民有任何异常的行动，两人全然沉浸在美丽的海上风光之中，偶尔有一些亲密的行为，这也不能说明他们此次出海与复仇天使计划有什么关系。一直到中午时分，文娜、唐汉民下了游艇，上岸乘车驶离海边，董杰和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仍然没发现文娜、唐汉民与普通游人相比有什么行为异常的地方。董杰仿佛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2: 文娜怎么还能有心情去海上玩呢？她突然出海真的没有其他目的吗？
3: 呆头，这个唐汉民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那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文娜的背景啊？
2: 不，看来不像是一伙的。
3: 要不要传讯唐汉民？
2: 不，现在还为时过早，继续监视。
3: 是。
0: 董杰又从部分负责监控汉斯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那里得知，在文娜出海这段时间，汉斯在海之星大厦也相对安静，没有任何不寻常的行为。董杰本能地觉得这都是表象，可表象后面的实质又是什么呢？董杰拷问着自己，一时没有答案。唐汉民陪同文娜回到海之星大厦，本想约她一起吃饭，饭后两人再好好的欢聚一番，文娜却一口拒绝了他，说出海玩了半天有点累了。唐汉民自然不好勉强她，心里却不免的有些失意，一个人胡乱吃了点东西，样样的回到了办公室闷坐着。老黑鬼头鬼脑地推门走进唐汉民办公室，看着唐汉民欲言又止。

0: 唐总。
1: 哦，老黑，
0: 什么事？文大这次突然让你陪他去海上，我怎么想都觉得有点蹊跷啊。他真的只是想让你陪他看看海？
1: 唐汉民听了心头一阵警觉。老黑，你想说什么？
0: 我觉得文娜对你不是真心的，她只是在利用你。
1: 利用我？利用我什么？啊？是少算点收购款，还是想多占点股份？哎，这生意上吃亏的事儿，我是不会干的。
0: 生意上的事儿可以明说，可文娜总好像在利用你掩盖什么。
1: 掩盖什么？
0: 对，
1: 掩盖什么？你说。
0: 说不清，我只是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

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1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 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1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2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

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 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10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她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1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五六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它好像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定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h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3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3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 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

0: 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2019年采访冰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架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4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6天他从早上6点半到9点半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

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精疲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较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

眼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0: 间如流。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他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我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同。如果当年能有时间进程的视角，我可能就不会那么羞愧和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 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具有挑战性的历程当中。前面提到的 Shane 和 Norman， 相比其他贫困地区出生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进入内地名校的分数门槛较低，某种层面上来说，的确是一种身份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时间继承就更优越。通过这几年的追踪，我发现毕业之后他们的困境更显著，因为身份问题遇到各种障碍，有点像是夹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中间。这里面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时间继承机制的作用。包括这两年很多人都在说一生卡年龄的中国人，我认为它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时间压迫。从出生开始，我们的人生就被各种时间节点追着跑。你要几岁上大学？你要几岁找工作？你要几岁结婚生子？又要在什么年龄段买车买房？35岁之后，你还可能面临被裁员、被社会淘汰的时间红线。卡年龄说的不仅是时间焦虑，更是让人无法喘息的时间架构。身处在这样的时间机制下，大家好像没有空间去试错，也没有资源去缓冲。但我还想强调，即使大家都在说我很焦虑，我没时间，我们背后的时间继承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5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您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9集，婆媳之间起冲突。上回我们说了，这秀梅她娘死了，那秀梅的父亲就把她嫁到了周寡妇家，给这周寡妇家呢当儿媳妇。那说起这个周寡妇啊，她丈夫在的时候从来不管店里生意，只管照顾一家生活。后来丈夫死了，儿子呢曾童年纪又小，就想把这店呢给点出去，又担心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啊，母子俩没有办法生活，就只好抛头露面出来见客做生意。当时呢周寡妇还不到30岁，如果说遇到老成的客人认为她是寡妇也避些嫌疑，而一些轻薄的少年呢却不免用言语勾搭她，用轻佻的态度挑逗她。周寡妇最开始听到的时候呢也是不好意思，羞涩难言，渐渐的也习惯了，哎，就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反而把那些轻薄少年弄得不好意思了。那即便是如此，这周寡妇孤独之时啊，也觉得夜雨黄昏好难消遣，想嫁人吧又怕人笑话，儿女夫妻家事好过，无人过问怎不守寡，但要守寡天长地久，孤灯单影怎生熬得。日间思量起，不免在丈夫坟前呢就诉说这愁苦，痛哭一场，疏解心中的烦闷。夜间思量起，亦必倒枕垂床，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叹气流泪。哎，就这么苦熬啊，可算把这儿子曾童给养到了14岁，还没有花什么钱，你说这一下给儿子还娶个媳妇儿，应该说这算是苦尽甘来了。却不想那寡妇难中手，只是未遇莲花人。过了2年，来了一个荆州商人，名叫汪道宇，到周寡妇这店里办货。这汪商人呢家资雄厚啊，鞋子走南闯北，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也许就是天缘凑巧，看见这周寡妇之后，这魂魄就被勾过去了，就再也不愿意走了。这汪商人在周寡妇家附近

租房子住下，先是买点这个茶果点心之类的东西啊，送给这周寡妇。一看周寡妇收下了，哎，就不断的送礼物，连内衣肚兜之类的东西都送，明显就是在暗示。然后周寡妇呢都笑纳了。这汪商人呢是风月场上老手，见这个情景就知道周寡妇动意了，就放开胆子，最终两个人勾搭成奸。汪商人所租的这个房子跟这周寡妇比邻，周寡妇住楼上，儿子媳妇住楼下。汪商人找这周寡妇，从这个窗户这儿伸出一块木板，就可以到这个周寡妇房中。那时候那房子都木头的，两个人来往怎么可能不出声啊？有时候儿子曾童听见动静就问说，娘那出什么事儿了？这一下往往就是惊起鸳鸯各自飞。但习以为常，久而久之，这曾童呢也就见怪不怪了，也就不喊了。常言道色胆包天，汪商人不但晚上暗桥偷渡，大白天也来这周寡妇店里一坐就半天，彼此调情毫无顾忌。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周寡妇跟这个汪商人他俩所作所为呢，也难免被儿子儿媳妇给看见了。儿子曾童别看已经16岁了，但是从小呢就被母亲拿捏得服服帖帖的，他怕这母亲呢就像老鼠见猫一样，所以说即便是看到也只当是没看见。秀梅不一样了，父亲是教书先生，从小让她学三从四德，读《列女传》，每每见到婆婆跟这汪商人调笑，哎呦，脸红心跳的躲开，却忍不住对丈夫讲说，咱娘是个寡妇，就是改嫁她也不丢脸，但是要明媒正娶，总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吧。听说那汪商人在家有老婆，如今生意不做了，白天黑夜就跟咱娘在一块儿，那就不怕邻居们笑话吗？曾童说了，你说都没影的事儿，这汪商人是和我们谈生意的，给咱家不少帮助，我娘对人家客气一点那也是应该的，哪里什么白天黑夜在一起啊，那到晚上那汪商人不还回自己住处了吗？秀梅说，你不常常听见晚上那楼上楼板咯吱咯吱响吗？我还听到楼上人打呼噜呢，以前娘一个人住楼上从来就没听过有呼噜声。曾童说了，那吱吱叫是老鼠，呼噜声是娘老了打呼噜，你别瞎猜了，你要惹娘不高兴咱俩都没好果子吃。一看丈夫这向着婆婆说话，秀梅也就不言语了。这汪商人咱说总来周寡妇店里，开始是不经意地看到秀梅，这时候秀梅已经16岁了，身体长成了，眉弯新月，鬓挽新云，远远走来是亭亭玉立一枝梅，摇摆妖艳醉春风，走近一看又是蜜桃盈盈脸颊红，两点秋波成夜月。这让这汪商人看得目瞪口呆啊，恨不得即刻走上去就狠狠地亲一口。这秀梅一看这汪商人就这么盯着自己看，已经是心里不悦了，等这汪商人再上前搭讪更是厌恶，就头也不回的回自己房间了，再不出来了。这汪商人自打看到这秀梅之后便生了得陇望蜀的心，在尽力讨好周寡妇的时候也提出要跟这秀梅交好。周寡妇很是恼火的骂说，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老娘哪一点不如那小丫头片子，哪一点不中你的意，你居然有这种心思。汪商人说了，说我那知疼知爱的娇娘子，知冷知热的美娘子，善解人意的俏娇娘，妩媚无比的狐媚子，我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放在床头怕压着，怎么能让我不中意呀？娘子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只是你那儿媳妇啊，着实是让人难以忘怀呀。娘子啊，你就看在咱俩这情分上，是不是？你去跟你那儿媳妇讲一讲，让我和她春风一度，我到死都会感激娘子大恩大德的。这耐不住汪商人花言巧语，周寡妇竟然答应了这种无理的请求。周寡妇先让这秀梅去照看汪商人的饮食，秀梅呢则以汪商人非亲非故拒绝前往照看。周寡妇就声色俱厉地讲说，有谁家媳妇不听婆婆话的，如今汪商人是我们衣食父母，怎么会是非亲非故呢？我让你照看的饮食算什么，我就让你给他
铺床暖被，那也不算是丢人。

秀梅说了，有您给他铺床暖被还不够吗？凭什么还要我给他铺床暖被呀？周寡妇一看，嘿，这小丫头片子讲自己短处，一下腾着火就起来了，开口就骂说，你个小蹄子装什么正经人，要知道计嫁从夫，是不是？你如今嫁到我们家，你就听我的话，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婆婆，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还反了你不成了？我愿意给人汪商人铺床暖被，那是我的事儿。如今要你给汪商人铺床暖被，那也是我的事儿。哎，你就告诉我，你说你去还是不去？这秀梅就说了，女子计嫁从夫，为丈夫铺床暖被那是分内的事情，为他人铺床暖被那是天理不容，我就是不去。你愿意去你就去，哎，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周寡妇听完大怒啊，拿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就朝着秀梅打过来了。秀梅一边躲一边喊说，谁家婆婆让儿媳妇去伺候别的男人呢？啊，媳妇不同意，婆婆竟然无理打人，让你儿子评理去吧。小儿就怕他娘，也不敢袒护秀梅，就只好跪求母亲说不要再打了。这一看毕竟自己儿子，周寡妇一看就只好住手，愤愤地离开了。周寡妇把这秀梅不肯就范的事儿告诉给汪商人，让他死了这条心。汪商人呢就冷嘲热讽地说了，说人家婆婆都说一不二的，唯独你这寡妇没了丈夫连儿媳妇都管不了，算什么婆婆？周寡妇说了，婆婆也要占理啊，如今让儿媳妇伺候你，这本来就是没理的事儿，看在儿子的面子上，总不能再强迫他了吧。汪商人说了，你管不了媳妇儿，可以让官府去管，让官府打他一顿板子，再刚烈的女子也会变得老老实实的。周寡妇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婆媳之间鸡毛蒜皮的事儿，官府能管吗？汪商人说了，哎，你这就是妇人之见了，要知道我朝以孝治天下，你到官府控告儿媳妇骂你，官府肯定会重处他，等官府要打他板子的时候，他要是从了，你就求官府放了他，要是不从，那就听凭官府处置。于是呢跟这周寡妇商议告状的事儿，按照规定妇女不得上公堂，汪商人替周寡妇写了状纸递到县衙，寻案纳妾遭严惩。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这新案件的名字。那在上一集啊，咱们案件最后没讲完，就说这周寡妇跟秀梅这婆媳之间的矛盾，这家庭纠纷就闹官司了，这官司呢就打到县衙了。我们说要是一般这种家庭纠纷呢，地方官往往就会批示地方里甲宗族，让他们进行调处，但是涉到十恶大罪的案件，那地方官是不敢疏忽的，因为一旦惩处不力，他们是要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弄不好就丢官。周寡妇她是控告秀梅辱骂，这是儿媳妇辱骂婆婆，按律应该处以绞刑，按罪名也是属于十恶当中的不孝。汤阴知县哪敢怠慢呢，赶紧提讯当事人进行审理。汤阴知县先是审讯这周寡妇，一看隶属秀梅辱骂之事啊，事涉淫秽而毫不隐晦，而且呢有汪商人以及儿子曾同来作证。审讯这汪商人，汪商人说，我来店里交易，平常呢就听这个秀梅就辱骂婆婆，我就感觉不太好，我甚感不平，曾经呢要秀梅的丈夫曾同说严加管教，而曾同呢畏惧秀梅淫威啊，非但不能管教，还被秀梅给斥责了。然后审讯这曾同一看这人呢畏畏缩缩，连个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几句，只是说母亲呢管教媳妇儿太严了，媳妇儿呢也难免有些怨言。哎，这就等于承认说秀梅有辱骂婆婆的行为。最后审讯秀梅，秀梅碍于婆婆脸面，不便把婆婆跟汪商人的丑事以及逼迫自己的这个事儿直接说明，所以说言辞闪烁。在有婆婆亲告、汪商人、曾同他们作证的这种情况之下，即便秀梅不招供也可以定罪。汤阴知县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把这秀梅拟绞刑申报给

刑部呢同意汤阴知县索拟，然后案例叫监察御史来核实。山西道监察御史同意刑部意见，再交贵州道监察御史来复核。贵州道监察御史认为秀梅拒绝婆婆的要求与他人通奸，为此呢辱骂婆婆应该是情有可原。因为意见分歧，最后怎么办呢？送给皇上那儿奏请皇帝裁决。这时候是谁呢？刚刚14岁的正统帝看到贵州道监察御史的这个奏书之后，他就批示说，然此妇居贫苦，为姑邪以非礼，何得罪其不孝，其事之原居御史，泥文法亏节义，吏部其斥以他用。也就是说，贵州道监察御史讲的有道理，秀梅身在贫苦之家，被婆婆挟制以非礼之刑，为什么还要治她不孝之罪呢？把这秀梅给释放。原来复审的这山西道监察御史拘泥于文法，有亏于节义，难以再让他成为御史了，让吏部给他贬斥，改为他用。这正是吏服刀棒多欲杀，前埋歌策定逢危。这个案子不难审理，周寡妇虽然是亲告秀梅辱骂自己，按律也应该有证人，特别是要有邻证。汤阴知县并没有传及左邻右舍取证，却只听着汪商人佐证。那既然汪

当事人可以为证，那就应该审查证人的来历。汤阴知县不查明这汪商人来历，就以他的这证词为凭，拟秀梅为绞刑。对于这种失误，各级上司都没有查明，都维持汤阴知县的判决。幸亏贵州道监察御史查出这个婆婆逼迫儿媳妇与人通奸的事儿，这才提出了异议，这使得这秀梅呢得以免死。正统帝对山西道监察御史只知道拘泥于法律，却忽略情节，特别是忽略节义的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把这个山西道监察御史贬斥而调任职位。按照正统帝的旨意，刑部把这秀梅给释放了。按照一决的规定，应该离异，秀梅呢则可以不再回这周寡妇家。而当地人得知秀梅不以贫穷而自暴自弃，不以恶婆婆威逼而失节操，颇为欣赏，就多家呀争先礼聘。这秀梅呢就是不嫁，跟自己老父亲生活在一起。周寡妇她的所作所为那就不一样了，她就遭到了时人的唾弃，没有办法在汤阴县安身了，只好随着汪商人到荆州。汪商人我们说了，人家有家室啊，正妻容不得这周寡妇，夫妻大吵之后还是把那个周寡妇母子给赶出去了。周寡妇母子既没有办法回家，又没有办法在汪商人家乡生活，最后只能是沿街乞讨回河南去寻亲投友。这个事儿呢被秀梅得知了，就央求父亲把他们找回来。深受折磨的周寡妇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婆婆的傲气了，一看这秀梅肯收留他们，也是感激不尽。此后呢，一家人呢虽然不富裕，但是合家努力也可以度日，这个呢也算是个比较好的结局吧。那这个案件就讲完了，接下来说下一个案件，寻案纳妾遭严惩。话说明正统七年，也就是1442年，陕西巡安御史石济，他呢借着这个外出巡视之便为例回家乡，在路上呢娶了长垣县富民之女为妾。想不到呢正妻啊因此醋意大发，居然不顾丈夫的反对，把这富民之女呢给逐回了长垣县。富民呢因此十分的恼怒，在状告不成的情况下就来到京城闹事，书写冤状，四处的诉说这个巡安御史以势力逼娶良家妇女为妾，并且呢始乱终弃。这个事儿呢就被锦衣卫指挥使得知了，奏报给皇帝。明英宗针对这个事儿下达了近200字的一个敕谕，一面呢将这个巡案交给三法司问罪，一面呢严令督察院堂上官一定要慎重遴选巡案监察御史，以维持朝廷纪纲之政。那我们说这陕西巡安御史石济为什么会在长垣县娶妾呢？他这正妻为什么敢于将这小妾逐回家乡呢？三法司又是以什么罪名给这巡安御史定罪的呢？哎，我们且从这个案情谈起。说这石济字德宪，是河南开封府通许县人，宣德五年的进士，外放为知县，行取为监察御史。正统七年，已经38岁的石济被选为陕西巡安御史。这个年纪咱说虽然说不算年轻吧，但是当了监察御史以后就可以两考而着京堂，不七月而检开府，也就是说顶多经过六年就可以从正七品的一个监察御史升为三品的方面大员，前途不可限量。我们之前讲过这巡案呢是代天子巡狩，权力非同一般，实际这个时候也是洋洋得意。那想当初楚霸王项羽攻占咸阳以后，有人劝说他定都关中，项羽则说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哎，坚持要回楚地。自此以后，男子若是富贵，不回家乡我炫耀一番，那便是有如身穿锦衣，在夜间行走，谁也看不见。
而衣锦华

0: 还乡呢则成为了古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呢，这个徐岸领了朝廷任命，那岂能放过这个炫耀的机会啊，就想回家乡看一看。凡已除官员在京者，已除授日为使，在外者以领召会日为使，各依已定呈现赴任，若无故过县者，一日吃一食，每十日加一等，最止杖八十，并复过还职。官员赴任是不能耽误时间的，但以在途祖峰患病等为由，只要不超过期限一个月，这是不追究责任的。那从京城去陕西的路是不经过开封府的，但所绕之路并不多。这个石巡案呢，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回家乡，以便呢向家乡人我炫耀一下，所以呢他就不顾朝廷禁令，绕道赶回家乡通许县。那其实就可以跟各位说，他这一次回家呀可惹了大麻烦了。什么麻烦呢？哎，咱们留个悬念，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在之后的节目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0集， 瞒着正气娶小妾。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十旬案

觉得自己行了，当上大官了，衣锦还乡，要回家乡炫耀一番。于是呢，不顾朝廷禁令，绕了个道就要回家乡通许县。这石巡案绕道还乡，在途经这长垣县的时候，这县城萧杰之热情接待了他。按照明代县纲的规定，这巡案呢是有权为属左二官的。如果说巡案让左二官承办一些事情，也会获得当副职难以得到的利益，所以说这个左二官都愿意巴结巡案。那这位萧县丞虽然说在河南为官，如果说这个石巡案以需要为名行文河南巡案，也是可以调他前来听使唤的。所以这萧县丞啊便竭尽所能来招待这个石巡案，饮食丰盛自不待言呢，席间寒暄也是固套。人前莫显自己能，背后莫论人是非。那个时候官场规矩就是莫谈国事，别讲朝廷事儿，也别议论他官之短长，这是官员必须要知道的，必须要注意的。国事不能谈及，他官不能议论，那官员们在一起能说什么呀？也无非就是谈天说笑呗，讲些风月之事，正是消愁解闷笑人长，风月之事做文章。一看这个石巡案喜欢听风月之事，这个

肖宪成就逐渐把这话题啊一点一点就引到纳妾上来了。那按照大明律规定，男子40岁没有子嗣啊，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你才允许纳妾，为的呢就是传宗接代。官员不一样了，他们以纳妾为荣耀啊，哪管什么法律，那那时候就已经让同僚笑话了，现在我成巡案了我还没纳妾，更是在其他官员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说当这个肖宪成谈到纳妾的这个事儿，心里也是酸酸的，就强颜欢笑说，本官呢自从为官以来政务繁忙，哪里有闲工夫去想着纳妾的事儿啊，再说了一般人纳妾是为了子嗣，美丑可以不论，只要能生养就可以，我等纳妾则不同，必须要有才有貌，这样才能说得过去。这年头啊，有才有貌的女子本来就少，再说了有才有貌的女子谁愿意当妾呀？哎，不是本官没这个心思，只是遇不到啊可心的人。你看这石巡案有意纳妾，这萧县城觉得有机可乘，就说哎呀，毕县呢有个殷富商，他有个女儿如今待在闺中，姿容绝世，风雅不凡，自负甚高，因此发誓绝不嫁凡夫俗子，定要找个官宦人家，哪怕是做小也比嫁个村夫强百倍。哎，您想啊，在长垣县这么个地方哪里有什么官宦人家啊，即便是有也都是志士回乡者，老态龙钟呢，那殷家女儿如何肯嫁给他们呢？巡案大人您就不一样了，您看您如今这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如果说您愿意，哎呦，在下帮您做这媒。石巡案听说富商的女儿啊，长得又漂亮，姿容绝世，心里已经同意了，但是也担心这个女孩是不是真像这个萧县城所讲的，是不是她真是貌美风雅不凡的一个富家女啊，她别再骗我，所以说挺犹豫，就没有开口答应。这萧县城呢也猜出石巡案心里了，就说大人您不用担心，明天殷富商备下宴席，正准备啊为您接风呢，我们呢去他们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他家女儿，大人您要是中意我就替您说个说个。那个殷富商啊也巴不得说找个高官做后台，石巡案呢点头称是，就筹备明天见面的事儿。第二天呢，石巡案身穿簇新的官服，跟这个萧县城一起来到了殷富商的家里。石巡案要纳妾这个事儿呢，萧县城啊已经跟这个殷富商说了，殷富商女儿也得知了，但是不知道这个石巡案是否就像萧县城所讲的那样仪表堂堂风华正茂，这边姑娘家呢也想偷偷看一看这石巡案啊，就两边都想看一眼。酒席设在大厅，分宾主入座之后，石巡案面对大厅门首，这时候呢殷家女儿也盛装打扮，假装从门前经过，哎，装成不经意的样子来看石巡案。果然一看，哎，石巡案行，生得是形容俊伟，相貌堂堂，眉清目秀，再看那簇新的官服更衬得他英气十足。殷家女儿呢也不免多看上几眼，在大厅门前呢停留了片刻，这也就被那石巡案看见了。但见这殷家女儿是真娇艳果聘婷，一段风流书不成，娇花闭月多风韵，天就娇柔性，犹如仙女下蓬营。石巡案看的目瞪口呆啊，被殷家女儿看到了急忙躲开。萧县城一看这情况，哦，就知道这石巡案挺满意，就在席间呢提及这石巡案要娶妾的事儿。殷富商这边一直想巴结官府，一看这石巡案肯娶自己女儿，也认为这找到靠山了，但也说不能就这么贸然答应啊，就假借要征求内人的意见到后房去见女儿。殷家女儿常常讲说，宁为才子妇，勿做俗人妻。看到石巡案以后也觉得这石巡案跟自己挺匹配，即便是为妾也愿意。那这一看，一个愿意娶，一个愿意嫁，再加上有人撮合，这事儿岂能不成？过了两天，石巡案打点这个断匹钗环，聘银300两送到殷家。殷富商呢则因为嫁妆打点不及，便赔银500两。

因着女儿奔赴自己的家乡通许县。却说石巡案的正妻李氏，噗，这石巡案家境贫寒，全靠妻家资助，这才能够安心读书，考生员，考举人，考进士，所有花费也都是妻家资助的。可以说他是靠着正妻才得以发达的，所以说这个石巡案呢，他特别畏惧正妻，即便是中了进士也不敢去改时髦娶妾。如今没有得到正妻允许，在回家路上私自娶妾，根本就没有顾及正妻的感受，也不知道正妻呢会作何反应。石巡案心里也是打鼓，惴惴不安。石巡案呢带着殷家女儿回到家乡，正妻李氏非常生气，居然不顾及丈夫的感受，开口就骂，抬手就打。殷家女儿一看正妻发怒了，不敢说一句话，站在一旁进退不得。事已至此，石巡案只好说哪个当官的不娶妾啊，我如今身为巡案，如果说不娶个妾就不怕人笑话吗？古人云，后妃不妒姬妾，能善事夫君者为贤妻，夫人如今善作威服，若是传出去就不怕别人笑话吗？李氏更生气了，反唇相讥，说我自然比不上古代的后妃，但你敢自比君王，岂是为臣之道？你是朝廷命官，我也是诰命夫人，骂这个小贱妇几句怎么了？你还敢拿出丈夫的气势来压我？想当初你就是一个穷小子，一文不名，那还不是靠我家资助你今天才得以发达吗？如今你也不征求我意见，你就私自娶妾，我这就与你到官府去对簿公堂，且不讲你娶妾，只说你自比君王，那就是灭族的罪，看你还神气不神气。一看这李氏撒起泼来了，这石巡案呢也不敢言语了。那我们说事已至此，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之后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那么这些问题咱们在下集来讲，同时呢下集啊也会讲一个新的案件，索贿求财法不容，这是今天新案件的名字。咱们等一会儿再说这新案件，先说上一集没讲完的事儿。我们说这个石巡案在回家乡的路上娶了个小妾，然后带回家，正妻李氏因为这个事儿特别生气，就不同意，耍起泼来了。李氏因为家世厚实，当家做主惯了，怎么能容得了丈夫娶妾呀？那也不管这石巡案愿意不愿意，就派几个家人把这殷家女儿送回长垣县。李氏吩咐家人们说你们若敢通同家主，暗自将这个小贱妇你养在外面，待我查出来的时候，定将你们一个个都处死。家人们怕这石巡案，更怕李氏啊，只好把这殷家女儿呢送交给了殷富商，还想要讨个回文。结果呢被殷富商给骂了个狗血喷头，狼狈的回来复命。如花似玉的女儿居然被夫家给休了，这殷富商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啊，声称我即便是倾家荡产，我也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就状告石巡案挟官事强娶民间女子为妾，却始乱终弃，要官府治罪。那石巡案是代天子巡狩之人，长垣知县岂敢受理这殷富商的这个诉状啊，便以查无实据为由把这殷富商的诉状给驳回去了。那县里告不成，殷富商就来到京城要告御状。那紫禁城防守严密，那殷富商你说我去找皇帝那不可能啊。这殷富商呢就写了一张冤状，张挂在闹市街头，逢人就喊冤屈，很快就被锦衣卫的提旗得知了，就把这事儿呢禀报给了锦衣卫指挥使。那锦衣卫我们说了直接对皇帝负责，指挥使当即就把这事儿奏报给皇帝。明英宗知道这个事儿非常恼火，当时就下敕谕，就说了，说朝廷以纪纲为首，御史执纪纲之任，不可不慎责也。然后呢以这个石巡案违背礼法，有殿封纪的事情为例，表示说以后一定要严格选拔督察院官员，并且声称自今尔等差官外出，必精选之礼义廉耻明达大体，无贪污淫秽之行，然后遣之，

0: 应严加戒斥，恕己纪纲以正，不辱朝廷之使命。若是堂上官寻情挡笔，以致贤否混淆，旷职废事，并罪不宥。然后责令三法司一定要严审这个石巡案，将他定罪。那我们说皇帝交办的案件，三法司当然不敢不从严审你。按照大明律规定，凡豪士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三法司依据此律，把这石巡案拟为绞刑，恭请皇帝裁决。石巡案的生死这时候就在明英宗一念之间了。其实这也是石巡案呢命不该绝，这时候皇太后升天了，朝廷按例要实行大赦，那石巡案的这个罪就在大赦之列。三法司呢就奏请把这石巡案免死，发回原籍为民。明英宗看完这奏章之后，认为朝廷实行大赦固然是可以把这石巡案免死的，但这样的封县官如果说不从严处置，如何维护朝廷纲纪呢？于是就下旨说了，御史不才如此，其折数编。也就是说，这种挟势娶民间女子为妾的御史，实在是玷污了封县官的名声，即便是死罪可免，但活罪也难逃，应该给他流放到边疆去戍边。那三法司根据明英宗的旨意，把这石巡案发遣到甘肃威远卫去戍边。这正是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能被赦免死罪，这石巡案已经是万幸了。得到圣旨让他去威远卫戍边，他呢只好打点行装前往。那在妻以夫荣的社会里，丈夫被罢免官职，李氏他这诰命夫人也被褫夺了。实际呢，他这时候怪罪李氏，不应该说因为娶妾的这个事儿小题大做，现如今自己发往边疆了，远离故土了，今生今世恐怕是难以回到家乡了。李氏却不后悔，认为说丈夫虽然失去了官职，自己也丢了诰命夫人，但丈夫从此以后无权无势，也就不会想着什么纳妾的事儿了，可以跟自己呢恩恩爱爱的度过一生。那个时候的女人呢，别无他求，只希望有个好丈夫陪伴自己度一生，却不想呢，男人们往往是将名利放在首位，根本不管妻子的感受。实际呢，因为李氏大闹而丢了官职，觉得很难再跟这李氏在一起了，也不告诉家里，就独身前往威远卫，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家乡。李氏想把持住丈夫，却从此丢了丈夫，依然在家中等候丈夫回来，却永远见不到丈夫了。明英宗认为封县官是维持朝廷纲纪的人，如果说有贪污淫秽之行，不但有辱朝廷使命，更关系到官场的清浊，所以说对封县官的要求特别严格。明代对于握有监察权的封县官本来就管束很严，大明律规定封县官犯法要罪加二等，因为监察官员关系吏治民生，如果说监察人员腐败，使吏治败坏，民生凋敝，当然也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这也是明英宗特别关注监察人员的选用，更关注监察人员个人品质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个案件到这儿就讲完了，接下来说新的案件，叫索贿求财法不容。话说在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户部郎中蔡穗受命呢前往广东催促梁楚。那我们说中央一条虫，地方一条龙，郎中呢是正五品官，这在京城啊算不上什么，然而到了地方，他就是领有亡命的钦差了，也难免的拿出钦差的气势耀武扬威，大肆索贿，得到大量的财物，也不便呢带回京城，就绕道回家，想把这些财物送回家乡，却不想呢被该地的巡案查出。巡案呢当即将他扣留起来，一封奏章送到京城。明英宗特派锦衣卫百户王兴前往查核，想不到呢这王百户受贿，想放过蔡郎中，最终呢东窗事发。面对蔡郎中违例绕道回乡，而且行贿受贿，年幼的正统帝他是如何批示的呢？ 那且从案情以及处理经过我们开始谈起。却说明代的广东地方富饶，这一是广东人性巧善工商，而这些商税呢大多数没有纳入国税之内，不但商人牟利，而且地方的文武官员也因此非常富有，所以说特别崇尚奢侈。二是广东用广西之木，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自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所以说广东富而广西穷。常言道为富不仁，富裕的广东不愿意资助贫穷的广西，朝廷呢也不得不派钦差前往催促，把广东的金银钱谷转付广西驻军收住，充为兵饷。户部郎中蔡穗接受皇命之后前往广东督运粮饷。那京官在京城啊生活清苦，到广东了很容易被当地的文武官员以及商人们的奢侈生活所感染。商人生活奢侈那是人家经商所得，你文武官员生活奢侈那就不能说是他们俸禄所得了。所以说官商勾结亲到府库钱粮这是惯例，胜官商们一看如今这朝廷派户部官员前来督促，他们呢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了。这蔡郎中呢刚刚住入公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名叫张翰的商人自称受布政使委托承办广西军需，得知朝廷来人催办，特前来恭请钦差到仓库检验军需物品，如果不误立即发往广西。这蔡郎中是督运粮饷的，得知广东布政使将这个事儿承包给商人，不由得疑惑起来，心想朝廷以广西粮饷不足派我等前来督运，想不到广东官府不作为，竟然将军需之事承包给商人，他们重利岂能用心办理啊。因为身负皇命把这粮饷运到广西这是首务，蔡郎中虽然不高兴，但是说也不能不办事儿，就随同这个张商人前往仓库查看。那这一查看呢，我们说其实是发现问题了。那什么问题呢？哎，咱们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有的餐桌的装点还有饭，那些回忆只是头像被你换掉时，如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这句话都叫到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灿烂，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时，还记得去年顺便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

间，这天我想是你，不想念念鬼，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心爱的，你是否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这个衣服情绪的书店想不起路，今天能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1: 昨天中午没回家，去工作室没烧的脏泥板，我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像个通缉犯。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到过年呀，一个千古难题就会被提上日程，那就是去谁家过年。对于这一点可谓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别的解法，比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文章，节选自李美街的散文《在朋友家过年》。与挚友一同度过春节，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年春节是在朋友家过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人家过年，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因为通过这次实验，我已经获得了一种过年新思维。我的朋友是在大

学里教政治的，但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什么政治。他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我几乎没见过比他更为包容的女性了。这也是我到他家过年的理由。他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然后我俩一起恶作剧地管他妈妈叫咱姐姐，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这叫多年母女成姐妹。跟一个18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瞻和丰富，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我老实说，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朋友说，那你们俩做母女吧，我就笑，叶公好龙啊，真要到一起还不打死了，争风吃醋还要抢夺漂亮衣服，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更重要的是，谁来做饭吃？谁来做饭吃？我和女孩给出同一个答案，请人做。可是大过年的没人给你请，于是我们又模糊而坚定地认为总会有办法的，叫外卖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再不行买净菜自己做也很简单。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美好地反问，还怕没有人请我们吃饭？我已经烦透了那种总是把做饭问题摆在第一位的生活思维，做饭好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宪法似的。我就不信所有的生活首先都会在做饭问题上绊倒，只有对生活最没有力量感的笨蛋才会那样认为。三个女人心态的格局有点像张艾嘉的女人20、30、40。朋友的女儿在家里是大小姐，我就顺势成了二小姐，美美地享受着我的好脾气的朋友的爱心，只把杭州做汴州了。我和女孩之间的默契度超过我和朋友她和她妈妈之间，但我们俩若成母女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俩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兴味十足地看电影，我的朋友就在厨房里忙活着弄吃的，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却常常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其实都是由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而我这样的妈妈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偶一为之尚可，长期坚持没门儿。朋友把自己老家、女儿父亲老家以及目前所在城市三地过年的规矩集结到一起，创造了自家过年的规矩。年夜饭我们吃了生菜、生财、水芹，因为中空并多关节，寓意路路通。豌豆苗，本地发音叫安豆头，谐音安道头。白菜豆腐保平安，粉丝钱串子，肉圆大团圆，蛋饺金元宝，红辣椒状元红。朋友的女儿今年高考，煮全鸡大吉大利。本来还要有鲶鱼，寓意年年有余，朋友没买到便用带鱼来刮菜带了，自己解释曰带带有余。主食为鸭肉丁煮饭，鸭含着才鸭在箱底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饭不能吃完。后来我的朋友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前鱼后鸭是不能吃完的，尤其鸭头和鸭脚必须保留到初一。他是图省事，把鸭肉和同样不能吃完的米饭煮到一起了。原来他的规矩部分为山寨版，怕谬误流传，所以赶快向我纠正。我说，你自创一个门派充当鼻祖母不也很好吗？

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朋友又去煮来水饺，这是女儿爸爸老家的规矩。我是北方人，第一次知道南方人年夜也可以吃米饭的，并不一定要吃饺子。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如此寓意深刻的年夜饭，每一筷子都有讲究，都有文化。饭菜过于丰盛的结果，就是初一我们吃了一天剩菜剩饭。初二早上，朋友煮的是面条，刚吃完，他的女儿从网上看到初一饺子、初二面，我大喊：“呀，又吃了一顿正确的饭。”那两天，规矩成了我的思维定式，几乎喝一口水都要问一下有什么规矩。我成了一个活得非常讲究的人。也好，规矩越多，越像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文化印象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也许年就是由这些规矩制造出来的，所有的形式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年的暗示，给了我们一种不同于寻常日子的滋味。我知道，以我为家庭主妇的年为什么没有年味儿了，因为我几乎什么规矩都不懂，什么讲究都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就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过的是春节而不是圣诞。不按规矩就等于没有文化。以后我还是少提移风易俗之类的话吧。明年起，我将敬天畏神，供奉列祖列宗，吃正确的年夜饭，做一个会过年的人。在朋友家过年期间，我看到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我们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让一堆零食包围，过着幸福并堕落的宅女生活。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一种特殊的温馨，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为了让自己幸福和堕落得更充分，我们还叫了外卖。外卖是宅生活的标志性符号，我们可不想错过。20分钟后，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穿着长筒雪靴，把冒着热气的甜品送上门了，像派发礼物的圣诞公公。我发现我是如此乐意鼓动自己堕落。那些极其小资的非常醉、非常美、像醉一样的醉等等语词，对我极具诱惑力，使我非常渴望体验一把。可我并不是一个活得多么拘谨压抑的人呀。可能女人血管里多少都流动着一点酒一样的东西吧。其实如此卖力的学习小资，恰恰说明我并非小资，堕落也没有那么容易。我总是把自己管束太严。虽然乐不思蜀，当家人从老家返回时，我还是回家了。路上给我的朋友及女儿发短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新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李美街选择了去朋友家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年，作家楚水敖则选择与所有亲人过一个大团圆的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楚水敖的散文《在余姚过年》。
4: 最近十多年，我几乎每逢春节必去浙江余姚，这不仅因为那里是我的老家，我要看望在那里的母亲和弟妹，还因为在故乡过年总是有特别的味道，能激起特别的开心。每次过完年回来，我把那些特别的感受说给上海的亲戚们听。去年春节前夕，我的几位大小连襟、大小姨子一大帮子找我和我的妻子商议，他们也想换换口味，一起到余姚过年。我在高兴之余发现自己的疏忽，这么多日子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请这些亲戚上我老家玩呢。我忙把这个意向告诉了母亲和弟妹，我在电话里对母亲和弟妹们说，最好充分利用余姚这块热土的优势，因地制宜，让上海客人渐入佳境。春节那天，我和妻子陪同亲戚们一早上火车，中午就到了余姚。弟妹们兴高采烈地把客人们接到我的小妹家，一进房间，新装修的四室两大厅赢得了客人们的啧啧称赞。客人们围坐一张大圆桌准备用餐了，对小妹房子的颂扬之声仍不绝于耳。而随着一盆又一盆的菜端上桌，亲戚们的赞美又转换成对佳肴的激赏。我一看是十分熟谙的各色冷菜，尤以红膏咸蟹、白斩鸡、梅千层、栗黄、银憨这几样最为显眼，热气腾腾的则是梅干菜烧肉、鸡肉粉丝、苋菜骨炖臭豆腐、荠菜肉丝炒年糕。在一片深情的嚷嚷声中，烫热的绍兴老酒一倒，壳白肉脆的花生一拨，色香味俱全的各种菜肴一尝，一张张笑脸渐渐变成一张张红脸，气氛很快就浓得化不开了。酒过三巡，我用筷子点着几道菜对客人们说，我老家这几样菜上海不容易吃到，大家多吃点。顺便报告，余姚几乎家家备有治肚子疼的灵丹妙药杨梅烧酒，大家尽管放开来吃，不要担心肚子出毛病。几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又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吃和住不是主要的，我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别的印象。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有逢年过节祭拜祖宗的习惯，这祖宗有三个层面，第一是近的层面。

0: 我每次回来总要到故事多年的祖父和父亲坟前拜坟岁。第二是古的层面，有四位蜚声中外的高人，严子陵、王阳明、朱顺水和黄宗羲。这四位虽不是我的祖宗，但都是余姚的先贤，其中有的还是光照千秋的先哲。第三是远古的层面，六七千年前曾经活跃在河姆渡的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这第一个层面大家就免了，这第二和第三个层面我提议大家和我一起去祭拜，特别是河姆渡老祖宗与大家很有关系。我说我们最好今天下午先去龙泉山朝拜先贤，明天一早再去瞻仰河姆渡，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客人们齐声说好，于是午饭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兴冲冲地跟我上了位于余姚城内的龙泉山。龙泉山不高，但有优美的冬景。刚上山坡，就见雕塑般的大树之旁，清冽的泉水正叮咚作响。那晶莹如玉的水流，虽涓细，却透出一股暖意，一缕灵气。我们顿有沁心明目之感，神情为之一爽。我们到了四先贤故里碑亭，大家在碑前立定，仔细端详碑文。我则如数家珍般地说起先贤们的功德业绩。我说到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宋代范仲淹对他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誉。说到明代的朱顺水为抗清而四次东渡扶桑借兵，在日本影响深远。说到清代的黄宗羲不仅是思想家、史学家，而且还是教育家和文学家，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正要重点说说王阳明，不料三连进接过我的话头，很得意地谈起王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最后说他是余姚人，但是他的声名尤其是思想不仅传遍中国，而且远播世界。这时三姨子忽然说，这古碑看来看去不像古的，好像是新仿的。我立即赞他好眼力。碑亭原来建于清代，十年浩劫中被毁坏，八十年代又重建于此。我说真不得了，你们比余姚人还了解余姚的祖宗呢。说得大家异常高兴。第二天，弟妹们陪同我和上海客人乘坐崭新的面包车直奔河姆渡。天气出奇的冷，河姆渡的山出奇的安宁，那山下又宽又亮的河水流得出奇的静。我们毫不畏冷，在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一带别具特色的景色之后，又饶有兴致地细看这里的博物馆。上海客人对馆内陈列的食物很感兴趣，尤其是对众多的木器，对造型颇为别致的古器欣赏良久，又议论良久。遥想六七千年前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我们的先祖曾在这里耕耘栖息，而他们非常值得珍视的文化意识的积聚变更，又成为至今发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如今这山川地形的轮廓依然如昔，但是沧桑巨变，而那历史深处的东西重见天日，一年复一年地成为我们认识人类发展变革的参照。面对深远的历史与今日的大地，怎能不令我们感慨万端。归途中大家在感慨不已的同时，又不住地对我说，在余姚过年真是太有意思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何处过年其实没那么重要，心安之处即是故乡，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可以回到许久未归的家乡，可以去看看多年未见的挚友，也可以择一处美景犒劳辛苦。

苦了一年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

0: 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优雅的唇枪舌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我们假设这么一个场景，那如果有人说你皮肤黑，你不开心，与此同时对方确实比你白，你怎么在不否认事实且不骂脏话的同时骂到对方哑口无言呢？是不是短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开头，却又很生气呢？等到想起如何回怼的时候，对方啊已经是拂袖而去了。于是你把场景描述给嘴替，让嘴替替你过怼人成功的瘾。这嘴替一听，这还了得，气氛都到这儿了，不开麦是不行了，干，咱必须得干。旋即这小嘴是抹了蜜，图人不眨眼，先提出质疑，把问题抛给对方，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让他蒙圈。我变什么色号，变不变蜜，挤不挤脚，你都想帮我忙活一下呗。这或许呢只停留在文字交流的阶段，在线下真实场景来不及打字，边思考边如何怼回去，甚至当脑子跟不上嘴的时候，泪水不争气地从眼角流下来，这应该是大多人的共同之处。你比如说之前啊，长春有一位居民张女士，是创业大街某小区的业主，当她回家的时候呢，把车停在了饭店门口的公共停车位上，停完车正想回家，从这饭店里啊是陆陆续续走出来几十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又告诉张女士了，说啊，这是我们火锅店的专属停车位，不在餐厅用餐你是不能随便使用这个停车位的。这面对饭店据公共车位为己有，张女士耐心地为对方进行了职业生涯的规划。这公共停车位停哪儿还需要你指挥吗？你咋不去当交警呢？你咋不去当市长呢？你在这儿干嘛呀？这饭店工作人员看到这张女士啊，觉得她不简单，正不知道如何狡辩的时候，便使出一记乱拳，给张女士贴上神经病的标签。哎呦，这张女士当时一听啊，简直是不想有事说事，就按照没事找事来处理了。于是她心一横，站这不走了，给饭店负责人盘盘道，就说了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神经病啊？你是兽医啊，法医啊？我停的是公共车位，你说不是，你看这箭头，为啥它不是公共车位呢？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两个人从饭店走出来了，然后陆续走过来的十几个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呀，这是一场以多胜少的一个争执。然而这张女士看到这样的场景呢，毫不畏惧，不论对方什么阵型，自己是稳如泰山，舌战群儒，吓得这饭店工作人员纷纷背着手准备逃离现场回到饭店。而交警来到现场这么一处理，哎，就来了一个责令整改，你不改的话一个车位罚5000。好，这件事情呢之前是发生了，很多网友呢看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都在评论说这位张女士在现场的即兴发挥是我们即便做了复盘都很难实现的程度，被网友评价为她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需要自己失眠一个晚上才能想出来的。但你以为嘴替只能怼人的话，这是把嘴替的作用他看窄了啊！有共情能力的嘴替呢，在总结人生道理的时候，说出金句方面是让一塌糊涂的小年轻是醍醐灌顶，让听见的人是茅塞顿开。哎，反正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全给你说出去了。好，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采访里，那李雪琴啊这样回答自己的走红之路，说你不下桌，菜早晚会转到你这儿。这句话呢，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坚持找工作，总有一家工作单位会用你， 坚持炒菜，总有一道菜是能吃的；坚持说脱口秀，总有一天能说出你满意的段子。总之啊，就是熬下去，熬下去，这熬就是一切的真理。那当我们用到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并且匹配上的时候呢，我们认同了嘴替讲出的道理，但听过很多道理依旧说不出来，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啊，嘴替说的话是脱离模板的高分答案。不得不承认，网络热词嗨嗨嗨，什么绝绝子，我真的会谢，什么双 Q 等等等等，早已频繁地出现人们的交流当中来了，替代我们复杂的语言表达，占据了普通人的大脑，让你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引发表达失语症。这是一种病症名称，是指患者呀能够理解他人的语言，自己虽然能发音，但是不能构成语言。白话讲就是，这是病理性的啊吧啊吧啊吧。当然了，这跟我们健康者的表达还不一样啊，我们有理解他人语言和构成语言的能力，只是呢这个能力呀似乎好像在减退了。网络流行语呢，好比帮助人走路的拐杖啊，原本都是两条腿一样长的人，拄拐杖的人呢，忽忽悠悠的，哎，他就瘸了。逐渐呢，卖拐的人发现这拐挺好卖啊，就有了市场，转而进行了产品研发，不仅卖拐，还卖上了轮椅。像这个什么双 Q 啊等这种短语化的流行词汇啊，演变成了现在的段落表达，好像背下几段就能成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帅哥在自拍前面写这么一段话。我练习弓箭总是喜欢用我爸留给我的老弓，非常的顺手，一直带给我幸运，但是昨天我竟然把它弄丢了，哭了一晚上也没敢和我爸说。今天道馆的老师拿着一把大弓叫，这是谁的？我定睛一看，我的老弓，这是我的老弓。你想想，有这样的创造力，何愁搭讪不到帅哥呢？除非他发现你是复制粘贴的。如果背不下来这些大段文字，互联网呀总会有很多办法吸引你的注意，比如说什么某某文学啊，就像作文模板一样的啊，贯穿你语言的表达系统，什么娇妻文学了、废话文学了、凡尔赛文学啊等等，在互联网上呀，人在裂变啊，知道什么是裂变吗？啊，这就是网友们就不用教啊，都能直接的举一反三，三生万物，套用模板是做大做强。那这些语言表达的泡沫呢，就像魔法一样，给我们的嘴封印了。也怪这个互联网，可我们也不能全怪互联网。当废话文学充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当中，或许啊，我们也该反思一下，是我们给了他们侵犯的机会，还是什么呢？不论这嘴替还是互联网文学，我们在潜意识里率先已经让出了思考的主动权，懒得想，把自己思考的过程让给别人。比如说这个嘴替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脑替的一个角色了。让出思考主动权的原因呢，也有两个，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呢就是不敢说，一个就是不会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出现的时候呢，在没有耐心看完新闻时，迫切打开评论，发现写出热评的人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呀就只有点头如捣蒜，巴拉巴拉的，还不忘给他们点个赞。于是呢，复制粘贴观点啊，对这个观点进行补充，这比看完整个事件再输出观点容易多了，既能够快速地参与到事件的讨论，又能够降低被指责说错话的风险，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当我们懒得思考的时候呢，有人就已经在积极地思考了，这些思考的人发声了，在我们不敢说不会说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认为是有人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发声。可认真想一想，替我们发出声音的是我们真正的声音吗？就算是一模一样的用自己的嘴说出来，难道不会更具备力量吗？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优雅的唇枪舌战。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请问这里是巧巧跟健康俱乐部吗？
2: 没错，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培训师，我叫吴老六。
3: 吴老师好。
2: 别叫我老师，叫我老吴就行。
3: 嗯，好的，老吴。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小琪。
2: 你准备跟谁吵架呀？
3: 我就是不会吵架，我总是被别人挑毛病，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有自己忍着，只有自己偷偷的哭。
2: 啊，这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使命，你呢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到了我们吵吵更健康俱乐部，哎，以后就不要担心遇到这种问题了。我们俱乐部呢就是为了帮助你这样的人而建立的。
3: 我是在网上刷到你们的广告，所以就来试试，你们怎么帮助我呢？
2: 首先呀，我们要对你进行魔鬼式的封闭训练。
3: 啊，听着好害怕呀。
2: 啊，其实也没那么害怕啊。首先呢，就是咱们要进行肺活量的训练。
3: 肺活量？为啥呀？
2: 这样嘛，吵架的声音才更洪亮嘛。
3: 那怎么训练呢？
2: 首先，那咱们得每天早上以每分钟60至75步的速度在户外行走。
3: 早晨几点呢？
2: 你几点上班呢？
3: 9点。
2: 那就6点到这儿，我带着你去走。
3: 那么早啊？
2: 那你想不想变得更强大呀？
3: 想。
2: 那你想不想反击那些挑你毛病的人呢？
3: 想。
2: 那你想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呢？
3: 想。
2: 好嘞，那就明早6点见。
3: 老吴，咱们往哪儿走啊？
2: 啊，咱们就走这个绿道。注意啊，走路的时候有意识的慢吸快呼。咱们慢吸的时候呢，胸廓慢慢拉大，再快速的呼出。
3: 呼，那要走多久呢？
2: 啊，每天呢，咱们先练习10分钟吧。
3: 10分钟就完了，我就可以走了吗？
2: 当然不行，咱们还得去游泳呢，每天游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3: 还要游泳啊？我到底是来训练吵架，还是锻炼身体的呀？
2: 这叫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一举两得。
3: 可是人家不会游泳。
2: 没关系，主要也不是为了让你游泳，是为了练习咱们深吸快呼和憋气。
3: 那我开始憋气了哟。
2: 好的。
3: 嗯。好难受啊。
2: 哎呀，你这是啥呀？你憋了15秒就起来了，你这样行不行啊？
3: 老吴，我都喘不上来气了，那要憋多久嘛？
2: 你最少要20秒，计时开始。
3: 好吧。
2: 好啊，咱们已经进行了一周的肺活量训练了，咱们来看看成果。这样，你报一下你的名字。我叫小琪。
3: 我叫小琪。
2: 声音太小了，没气势，大点声。
3: 我叫小琪。
2: 再大点。
3: 我叫小琪。
2: 用你最大的声音。
3: 我叫小琪。
2: 好，不错。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进行表情管理。你稍微忍一忍，不要咳嗽啊。当然呢，不咳是最基础的，也不要笑，更不要露牙齿。下巴呢，你得抬起来，头转过去一点，眼睛斜着看向我，要流露出3分冷漠，5分轻蔑。
3: 还有2分呢？
2: 哪还有2分呢？
3: 满分一般不都是10分吗？
2: 啊，那就再加上两分的威严吧。
3: 是这样吗？
2: 啊，这个鼻孔不用放大，嘴巴也不用歪，不要那么夸张。你这样看起来不但没有气势，反而有点像面瘫。
3: 我真的是太没用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表情都做不好，我永远也不可能变得强大了。
2: 小吉，你别这么快放弃嘛，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人可能两个星期都没有办法练到表情管理这部分呢，咱们再试试，肯定可以练好的。
3: 那我再试试。
2: 好嘞。哎，对对对对啊，这个脖子稍微歪一点点。哎，好了，不要动啊，非常的完美，我给你拍下来，你自己看。那你看。
3: 哇，好酷呀，原来我也可以这么酷，谢谢你啊老吴。
2: 别客气，这就是我的工作嘛。好，那下一步咱们就要雕琢你说的具体内容了，你先回忆一下你遇到过的别人怼你的情况。
3: 嗯，太多了，每天都有人对我不满意。
2: 那就选择其中一件啊，令人印象深刻的。
3: 老板给所有人都放假了，却叫我加班。
2: 那你打算换工作不呢？
3: 我当然不想换了。
2: 那就换个人吧，说说你的同事。
3: 嗯，我同事有个叫大头的，经常嘲笑我长得矮长得胖。
2: 那大头长什么样啊？
3: 他个子也不高，身材也很一般，眼睛小鼻子大，牙还有点龅。
2: 就这样他还好意思嘲笑你呢。
3: 哼，
2: 来，咱们来模拟一下，假如我是大头，我跟你说话，你来反驳我啊。小齐，
3: 你说你这个小个啊，是不是只能去童装买衣服呀？你怎么知道呀？
2: 哎呦，你不能这么回答。
3: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呀？
2: 你就这么说，你说对呀，因为我年轻又可爱，别人还经常问我是不是在上高中呢。
3: 那这么说会不会太夸张了？我都25岁了。
2: 不夸张，来，咱们接着来啊。小齐，
4: 你都25了，你还找不着对象，怕是以后嫁不出去了吧？
3: 我，
2: 你别管我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3: 他说的对呀，我确实没有对象，我爸也担心我嫁不出去。
2: 哎呦，你还这么年轻，怕什么？你就这么说，你说大头，你这么喜欢嫁人，那你嫁呗，我祝你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3: 那大头他也是单身，我这么说会不会太损了呀？
2: 可是他先调侃你的，你忘了吗？你还替他着想呢。
3: 我就是不太会说这样的话。
2: 来来来，这样，来跟我一起做个练习啊，深呼吸，吸气，
3: 吸，
2: 呼气，
3: 呼。
2: 好，现在跟我一起大声喊，大头你个大头鬼，
3: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太温柔了，你得凶一点，再来啊，
3: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好，再来，加油啊，再凶一点，
3: 大头你个大头鬼。
2: 好，非常好，下次大头找你的茬的时候，你就这么跟他说。
3: 好的，谢谢老吴。大头，你找我什么事啊？
5: 小七，你一直都找不着对象，要不要？
3: 大头，你个大头鬼。
5: 不是，你为啥要骂我呢？
3: 大头，你个大头鬼。
5: 我只是想约你吃个饭而已。
3: 我终于不怕了，大头，你个大头鬼。
5: 小七是疯了吗？怎么

不同的声音，结果世界来听了一下，确实没少听啊，更多的反而变成了什么家人们呀，啊，我真的会谢呀，啊，双 Q 呀，等等等等，尴不尴尬？最后提醒各位啊，如果连说话都要用别人那些没有营养的词来替我们说，到头来啊，你可能会一无所有。不要觉得自己是全部，不要觉得世界都会围着你转，我们呀，还是要活出自己的态度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场，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

0: 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